ꯇꯥꯕꯤ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ꯌꯦꯟꯗ꯭ꯔꯦꯝꯕ ꯃꯦꯔꯖꯥꯎ ꯃꯩꯇꯩꯅ ꯁꯛꯄ ꯄꯦꯅꯥ, ꯑꯅꯤꯁꯨꯕꯗ ꯁꯪꯒꯤꯠ ꯃꯂꯥ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ꯑꯍꯨꯝꯁꯨꯕꯗ ꯍꯩꯁꯅꯥꯝ ꯕꯤꯗ꯭ꯌꯥꯂꯛꯁꯃꯤ ꯗꯦꯕꯤ, ꯃꯔꯤꯁꯨꯕꯗ ꯄꯨꯈ꯭ꯔꯝꯕꯝ ꯕꯤꯔꯂꯥ ꯁꯤꯡ ꯑꯃꯗꯤ ꯑꯔꯣꯏꯕꯗ ꯁꯤꯡꯉꯝ ꯀꯕꯤ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ꯏꯅꯥꯝ ꯆꯟꯆꯟ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ꯅꯨꯡꯁꯤꯕ ꯐꯥꯎ ꯍꯥꯏꯕ ꯊꯣꯛꯇ꯭ꯔꯤꯉꯩ ꯇꯥꯕꯤꯔꯤ ꯏꯁꯩ ꯑꯁꯤꯕꯨ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ꯔꯥꯝꯕꯝ ꯖꯃꯨ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ꯂꯥꯡ ꯊꯥꯒꯤ ꯁꯥꯔꯕ ꯅꯨꯡꯁꯥꯗꯣ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ꯗꯦꯕꯦꯟ ꯇꯥꯕꯤꯔꯁꯤ

ꯐꯖ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ꯍꯧꯔꯛꯐꯝꯗꯤ ꯅꯨꯡꯁꯤꯕꯅꯤ꯫ ꯅꯨꯡꯁꯤꯕ ꯂꯩꯇ꯭ꯔꯕ ꯃꯐꯝꯗ ꯐꯖꯕꯁꯨ ꯂꯩꯔꯝꯂꯣꯏ꯫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ꯐꯖꯕ ꯄꯨꯝꯕ ꯈꯪꯍꯟꯕꯤꯔꯤꯕ, ꯐꯥꯎꯍꯟꯕꯤꯔꯤꯕ ꯅꯨꯡꯁꯤꯕ ꯅꯍꯥꯛ ꯂꯩꯔꯝꯕꯒꯤꯅꯤ꯫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ꯇꯥꯕꯤꯔꯁꯤ, ꯐꯖꯩ ꯁꯣꯏꯅꯔꯤꯕ ꯃꯥꯂꯦꯝ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ꯄꯤꯟ ꯆ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ꯊꯃꯣꯏꯒꯤ ꯑꯣꯏꯕ ꯄꯥꯝꯖꯕ ꯀꯌꯥ, ꯅꯤꯡꯖꯕ ꯀꯌꯥ, ꯄꯥꯡꯊꯣꯛꯀꯦ ꯈꯜꯂꯛꯄ ꯃꯤꯀꯨꯞ ꯀꯌꯥ ꯌꯥꯎꯈꯤ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ꯕꯨ ꯇꯥꯏꯕꯪꯒꯤ ꯂꯣꯟꯆꯠꯅ ꯄꯜ ꯑꯣꯏꯗꯨꯅ ꯂꯦꯞꯆꯕꯗꯤ ꯉꯝꯗꯦ, ꯎꯄꯥꯏ ꯂꯩꯇꯅ ꯀꯟꯈꯤꯕꯅꯤ ꯊꯃꯣꯏꯁꯨ, ꯈꯪꯗꯕ ꯅꯠꯇꯦ, ꯎꯗꯕ ꯅꯠꯇꯦ, ꯐꯥ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ꯍꯥꯛ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ꯃꯔꯤꯁꯨꯕꯗ ꯇꯥꯕꯤꯔ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ꯑꯣ ꯁꯤ ꯁꯃꯔꯦ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ꯃꯥꯟꯅꯗ꯭ꯔꯕꯤ ꯄꯨꯔꯅꯤꯃꯥ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ꯆꯩꯅꯥ ꯇꯕꯨ ꯄꯤꯔꯝꯕ ꯅꯨꯡꯁꯤꯕꯕꯨ ꯃꯤꯔꯥꯏ ꯂꯩꯔꯝꯂꯕ ꯃꯍꯥꯛꯄꯨ ꯀꯔꯤꯒꯤ ꯉꯝꯗ꯭ꯔꯤ ꯀꯥꯎꯊꯣꯛꯄ? ꯍꯔꯥꯎ ꯃꯊꯣꯏ ꯀꯥꯅ ꯍꯤꯡꯈ꯭ꯔꯕ ꯃꯍꯥꯛꯅꯗꯤ ꯅꯤꯡꯁꯤꯡ ꯂꯝꯂꯔꯣꯏ ꯍꯧꯈ꯭ꯔꯕ ꯋꯥꯔꯤꯁꯤꯡ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ꯒꯨꯔꯨꯃꯌꯨꯝ ꯑꯔꯨꯟꯖꯤꯠ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ꯡꯊꯣꯝꯕ ꯃꯥꯡꯒꯣꯜ ꯆꯥꯎꯅ ꯁꯩꯔꯦꯡꯕ ꯇꯤꯡꯈꯪꯅ ꯌꯣꯝꯂꯕꯤ ꯒꯨꯂꯥꯞ ꯃꯥ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ꯗꯥꯝ ꯁꯤ ꯖꯦꯐꯤꯜꯗꯒꯤ ꯑꯦꯁ ꯀꯦ ꯃꯉꯥ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ꯗꯥꯂꯨꯝ ꯒꯨꯔꯨ 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ꯒꯤꯠ ꯂꯤ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ꯂꯩꯈꯝꯇꯣꯟ ꯐꯤꯜꯝꯗꯒꯤ ꯁꯨꯁꯃꯤꯇꯥꯒꯤ ꯈꯣꯟꯖꯦꯜꯗ ꯇꯦꯁ ꯈꯦꯇ꯭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ꯄꯣꯏꯔꯩ ꯊꯣ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ꯅ ꯇꯨ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ꯋꯥꯔꯤꯅꯤ ꯍꯥ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ꯗ ꯆꯨꯝꯗꯕ ꯂꯩꯇꯦ, ꯇꯥꯡꯕꯜꯒꯤ ꯂꯥꯟ ꯅꯨꯡꯁꯤꯕꯒꯤ ꯂꯥ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ꯑꯗꯣꯝꯕꯨ ꯁꯣꯏꯗꯅ ꯍꯨꯝꯗꯨꯅ ꯄꯨꯒꯅꯤ꯫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ꯂꯥꯟꯐꯝꯁꯤꯡꯗ ꯅꯤꯡꯊꯧ ꯈꯨꯕꯝꯒꯤ ꯂꯧꯇꯨꯅꯕꯒꯤ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ꯝꯂꯛꯇ ꯀꯪꯂꯩꯄꯥ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ꯕ ꯅꯤꯡꯊꯧ ꯈꯨꯕꯝꯒꯤꯗꯃꯛ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ꯑꯆꯧꯕ ꯑꯔꯣꯟꯕ ꯂꯥꯟꯐꯝ ꯀꯌꯥꯅꯤ ꯁꯣꯛꯅꯈꯤꯕ,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ꯒꯤ, ꯂꯧꯅꯝꯕꯒꯤ, ꯑꯀꯥꯎꯕꯒꯤ ꯂꯩꯔꯣꯜ ꯆ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ꯅꯈꯤꯗ꯭ꯔ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ꯃꯃꯝ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ꯕꯦꯜꯅꯤ ꯇꯥꯡꯕꯜ ꯂꯥꯟ꯫ ꯆꯥꯏꯅꯔꯤꯕ ꯊꯥꯡꯒꯤ ꯊꯥꯡꯈꯣꯜꯂꯛꯇ ꯅꯤꯡꯊꯧ ꯁꯦꯝꯕꯒꯤ ꯂꯧꯇꯨꯅꯕ ꯄꯣꯔꯝꯂ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ꯕ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ꯂꯩꯃꯥꯏ ꯈꯨꯗꯤꯡꯆꯪꯗꯨꯅ ꯊꯤꯔꯨꯁꯤ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ꯇꯥꯎꯔꯨꯁꯤ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ꯛꯇ ꯂꯨꯞꯂꯨꯁꯤ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ꯂꯩ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ꯃꯤ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ꯇꯥꯡꯕꯜ

ꯃꯅꯥꯎ ꯏꯕꯦꯝꯃ ꯌꯣꯏꯕꯨ ꯌꯣꯏꯍꯩ ꯇꯔꯥꯃꯥꯊꯣꯏ ꯇꯔꯥꯅꯤꯊꯣꯏ ꯁꯨꯏ ꯍꯥꯏꯕ ꯃꯤ ꯑꯌꯥꯝꯕꯅ ꯈꯪꯅꯈꯤꯗꯦ, ꯄꯣꯡꯂꯤꯟꯕꯤꯗꯕꯨ ꯑꯊꯣꯏꯕꯤ ꯑꯣꯏꯅ ꯈꯪꯅꯩ꯫ ꯑꯇꯩꯗꯤ ꯃꯥꯒꯤ ꯃꯔꯨꯝꯗ ꯃꯃꯤ ꯑꯣꯏꯅ ꯂꯩꯈꯤ꯫ ꯃꯆꯥꯅꯨꯄꯥꯁꯨ ꯄꯣꯛꯅꯈꯤꯗꯦ꯫ ꯃꯆꯥꯅꯨꯄꯥ ꯄꯣꯛꯂꯤꯕꯁꯤ ꯃꯈꯣꯏ ꯑꯍꯨꯝꯇꯅꯤ, ꯑꯃꯅ ꯄꯣꯡꯂꯤꯟꯕꯤ, ꯑꯃꯅ ꯃꯥꯏꯕꯝ ꯆꯅꯨ ꯊꯕꯥ, ꯑꯗꯨꯒ ꯑꯃꯅ ꯅꯤꯡꯊꯧ ꯈꯣꯡꯖꯝ ꯆꯅꯨꯅꯤ ꯍꯥꯏꯔꯤ꯫ ꯃꯍꯥꯛ ꯑꯁꯤꯕꯨꯗꯤ ꯂꯄꯥꯟ ꯅꯨꯄꯤ ꯑꯣꯏꯅ ꯊꯝꯕꯤꯔꯝꯂꯦ, ꯃꯗꯨꯒꯤ ꯃꯔꯝ ꯀꯌꯥ ꯑꯃ ꯂꯩꯔꯝꯒꯅꯤ ꯂꯩꯈ꯭ꯔꯁꯅꯨ꯫ ꯄꯣꯡꯂꯤꯟꯕꯤ ꯑꯁꯤ ꯃꯄꯨꯔꯣꯏꯕ ꯅꯤꯡꯕꯗꯁꯨ ꯂꯝꯌꯧꯕꯤꯅꯤ, ꯂꯩꯉꯥꯛ ꯀꯥꯡꯂꯣꯟ ꯍꯩꯕꯗꯁꯨ ꯄꯨꯌꯥ ꯁꯨꯕꯁꯤꯡꯅ ꯏꯔꯝꯕ ꯋꯥꯅꯤ꯫ ꯅꯨꯃꯤꯠ ꯑꯗꯣ ꯃꯍꯥꯛꯇꯤ ꯇꯦꯡꯊꯥ ꯅꯥꯎꯑꯣꯏꯗꯨꯅ ꯂꯩꯃꯥꯏꯊꯛꯇ ꯋꯥꯟꯊꯈꯤ, ꯂꯩꯅꯨꯡ ꯀꯨꯐꯥ ꯃꯅꯨꯡꯗ ꯃꯄꯨꯔꯣꯏꯕ ꯅꯤꯡꯊꯧꯒꯤ ꯁꯅꯥ ꯍꯛꯆꯥꯡ ꯀꯣꯟꯗꯨꯅ ꯇꯦꯡꯊꯥꯈꯤ꯫ ꯄꯣꯡꯂꯤꯟꯕꯤꯒꯤ ꯃꯅꯥꯛꯇ ꯃꯅꯥꯎ ꯏꯕꯦꯝꯁꯤꯡꯁꯨ ꯈꯨꯔꯨ ꯈꯨꯗꯛ ꯀꯨꯟꯗꯨꯅ ꯃꯄꯨꯔꯣꯏꯕ ꯅꯤꯡꯊꯧ ꯈꯨꯔꯝꯃꯤ, ꯁꯨꯠ ꯁꯨꯠ ꯀꯞꯖꯩ꯫ ꯃꯖꯥꯏꯕꯨꯡꯉꯣ ꯑꯄꯤꯁꯛ ꯑꯅꯤꯁꯨ ꯃꯃꯥ ꯃꯃꯥꯒꯤ ꯃꯅꯥꯛꯇ ꯂꯩ, ꯂꯧꯁꯤꯡ ꯂꯩꯇ꯭ꯔꯤꯕ ꯉꯥꯛꯇꯅꯤ, ꯀꯣꯏꯔꯨꯞ ꯀꯣꯏꯔꯨꯞ ꯌꯦꯡꯗꯨꯅ ꯂꯩꯖꯩ꯫ ꯏꯇꯩ ꯃꯁꯤꯗ ꯂꯩꯃꯔꯦꯟꯕꯤ ꯄꯣꯡꯂꯤꯟꯕꯤꯒꯤ ꯃꯅꯥꯛꯇ ꯂꯦꯞꯇꯨꯅ ꯀꯞꯂꯤꯕ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ꯅꯔꯁꯤꯡꯍꯥꯅ ꯊꯦꯝꯖꯤꯟꯕ ꯑꯣꯏꯅ ꯍꯪꯒꯠꯆꯩ, ꯅꯅꯥꯎ ꯅꯔꯁꯤꯡꯍ, ꯗꯦꯕꯦꯟꯗ꯭ꯔ ꯂꯩꯖꯔꯤ, ꯑꯩꯒꯤꯃꯛꯀꯤ ꯏꯆꯥ ꯆꯟꯗ꯭ꯔꯀ꯭ꯔꯤꯇꯤꯕꯨ ꯍꯧꯖꯤꯛꯃꯛ ꯅꯤꯡꯊꯧ ꯍꯥꯞꯆꯒꯅꯤ, ꯆꯤꯡꯅꯕ ꯄꯨꯝꯕ ꯊꯥꯗꯣꯛꯄꯤꯌꯨ, ꯅꯅꯥꯎꯗꯤ ꯇꯥꯡꯕꯜꯁꯨ ꯃꯤꯍꯧꯖꯗꯦ, ꯏꯆꯥꯕꯨ ꯏꯆꯤꯟ ꯏꯅꯥꯎꯅ ꯉꯥꯛ ꯁꯦꯟꯒꯅꯤ, ꯊꯋꯥꯏ ꯐꯥꯎꯕ ꯊꯥꯗꯣꯛꯆꯒꯅꯤ, ꯌꯥꯝꯕꯨꯡꯒꯤ ꯃꯐꯝꯗ ꯁꯛꯈꯤꯕ ꯋꯥꯁꯛ ꯅꯅꯥꯎꯅ ꯉꯥꯛꯆꯒꯅꯤ, ꯂꯦꯡꯈꯠꯄꯤꯔꯣ ꯏꯇꯩ ꯃꯁꯤꯖ, ꯌꯥꯝꯕꯨꯡꯒꯤ ꯁꯅꯥ ꯍꯛꯆꯥꯡ ꯄꯨꯈꯠꯂꯁꯤ, ꯍꯧꯅꯕꯤ ꯊꯧꯒꯜ ꯄꯥꯡꯊꯣꯛꯂꯨꯔꯁꯤ꯫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ꯄꯣꯡꯂꯤꯟꯕꯤꯅ ꯃꯁꯥꯗ ꯄꯛꯄ ꯁꯅꯥ ꯂꯨꯄꯥ ꯂꯤꯛꯀꯣꯜ ꯄꯨꯝꯅꯃꯛ ꯃꯊꯪ ꯃꯊꯪ ꯂꯧꯊꯣꯛꯂꯒ ꯂꯪꯊꯣꯛ ꯂꯪꯊꯣꯛꯅ ꯇꯦꯡꯊꯥꯔꯛꯏ꯫ ꯑꯗꯨꯉꯩ ꯀꯁꯥꯔꯒꯤ ꯖꯇ꯭ꯔꯥꯄꯨꯔꯗ ꯒꯝꯚꯤꯔ ꯁꯤꯡꯍ ꯅꯔꯁꯤꯡꯍ ꯅꯨꯡꯄꯥꯛꯊꯛꯇ ꯂꯦꯞꯇꯨꯅ ꯃꯌꯥꯗ ꯊꯥꯡꯂꯦꯟ ꯆꯤꯛꯂꯒ ꯋꯥꯁꯛꯅꯈꯤꯕ ꯂꯩ, ꯅꯔꯁꯤꯡꯍꯅ ꯃꯖꯥꯏꯕꯨꯡꯉꯣ ꯆꯟꯗ꯭ꯔꯀ꯭ꯔꯤꯇꯤꯕꯨ ꯄꯝꯗꯨꯅ ꯀꯨꯐꯥ ꯃꯅꯨꯡꯗꯒꯤ ꯄꯨꯈꯠꯈ꯭ꯔꯦ, ꯄꯣꯡꯂꯤꯟꯕꯤꯅ ꯃꯅꯥꯎ ꯏꯕꯨꯡꯉꯣꯕꯨ ꯊꯥꯖꯈꯤ, ꯅꯨꯃꯤꯠ ꯑꯗꯨꯃꯛꯇꯗ ꯃꯖꯥꯏꯕꯨꯡꯉꯣ ꯆꯟꯗ꯭ꯔꯀ꯭ꯔꯤꯇꯤꯕꯨ ꯅꯤꯡꯊꯧ ꯍꯥꯞꯈꯤ, ꯃꯄꯥꯕꯨꯡꯒꯤ ꯃꯍꯨꯠ ꯁꯤꯟꯗꯨꯅ ꯁꯅꯥ ꯇꯥꯡꯕꯜ ꯐꯪꯖꯈꯤ, ꯑꯉꯥꯡ ꯑꯣꯏꯅ ꯅꯤꯡꯊꯧ ꯑꯣꯏꯈꯤ ꯍꯥꯏꯗꯨꯅ ꯅꯤꯡꯊꯦꯝ ꯄꯤꯁꯛ ꯀꯧꯅꯈꯤ, ꯃꯤꯡꯊꯣꯜ ꯑꯁꯤꯅꯁꯨ ꯍꯦꯟꯅ ꯃꯃꯤꯡ ꯆꯠꯈꯤ, ꯃꯥꯏꯕꯝ ꯆꯅꯨ ꯊꯕꯥꯗꯤ ꯅꯨꯡꯉꯥꯏꯈꯤꯗꯦ, ꯅꯤꯡꯊꯦꯝ ꯄꯤꯁꯛꯀ ꯃꯄꯥꯕꯨꯡ ꯇꯤꯟꯅꯕ ꯃꯃꯥꯁꯤꯗ ꯃꯥꯏꯕꯝ ꯆꯅꯨ ꯑꯍꯜ ꯊꯕꯥꯅ ꯄꯣꯛꯆꯕ ꯃꯅꯥꯎꯅꯨꯄꯥ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ꯃꯤꯡꯅ ꯁ꯭ꯔꯤꯃꯟꯔꯥꯖ ꯁꯤꯡꯍ ꯅꯠꯇ꯭ꯔꯒ ꯔꯥꯖ ꯁꯤꯡꯍ,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ꯍꯥꯛꯇꯤ ꯆꯍꯤ ꯑꯃꯠꯇ ꯉꯥꯏꯔꯤ, ꯃꯃꯥꯁꯤꯗ ꯊꯕꯥꯅ ꯃꯖꯥꯏꯕꯨꯡꯉꯣ ꯔꯥꯖ ꯁꯤꯡꯍ ꯑꯁꯤ ꯋꯥꯡꯒꯣꯜ ꯅꯤꯡꯊꯧꯒꯤ ꯐꯝ ꯁꯣꯏꯗꯅ ꯐꯪꯒꯅꯤ ꯍꯥꯏꯗꯨꯅ ꯈꯟꯖꯈꯤꯕꯅꯤ, ꯑꯗꯨꯕꯨ ꯐꯪꯈꯤꯗ꯭ꯔꯦ, ꯃꯁꯤ ꯀꯅꯥꯒꯤ ꯈꯨꯖꯤꯜ ꯊꯧꯔꯥꯡꯅꯣ? ꯀꯣꯅꯨꯡ ꯂꯣꯟꯆꯠ ꯑꯁꯤꯗꯤ ꯑꯉꯛꯄꯅꯤ, ꯈꯥꯡꯉꯦꯟꯐꯝꯗ ꯀꯥꯏꯔꯦꯟ ꯀꯩꯖꯥꯎ ꯃꯅꯨꯡꯗ ꯐꯤꯉꯧꯅ ꯀꯨꯞꯇꯨꯅ ꯂꯩꯔꯤꯕ ꯃꯄꯨꯔꯣꯏꯕ ꯅꯤꯡꯊꯧꯒꯤ ꯑꯔꯣꯏꯕ ꯃꯊꯧ ꯃꯉꯝ ꯄꯥꯡꯊꯣꯛꯇ꯭ꯔꯤ ꯍꯥꯏꯕ ꯊꯑꯣꯏꯅ ꯈꯟꯅꯈꯤꯗꯦ, ꯉꯥꯏꯍꯥꯛ ꯀꯞꯅꯔꯝꯃꯤ, ꯍꯦꯛ ꯊꯪꯅꯕ ꯃꯤꯀꯨꯞꯇ ꯇꯥꯡꯕꯜ ꯍꯥꯟꯅ ꯃꯤꯀꯥꯅꯩ, ꯃꯁꯤ ꯅꯤꯡꯊꯧ ꯄꯥꯟꯕ ꯂꯩꯕꯥꯛꯀꯤ ꯆꯠꯅꯕꯤꯅꯤ, ꯉꯥꯏꯉꯝꯗꯦ, ꯍꯥꯏꯔꯨꯕ ꯌꯥꯗꯦ, ꯇꯧꯕꯁꯨ ꯅꯤꯡꯊꯧ ꯑꯃ ꯅꯣꯡꯒꯥꯈ꯭ꯔꯕꯗꯤ ꯄꯥꯛ ꯍꯦꯛ ꯂꯥꯎꯊꯣꯛꯄ ꯌꯥꯗꯦ, ꯁꯅꯥ ꯍꯛꯆꯥꯡ ꯃꯩ ꯊꯥꯗ꯭ꯔꯤꯉꯩꯗ ꯅꯠꯇ꯭ꯔꯒ ꯂꯩꯔꯣꯟ ꯆꯟꯗ꯭ꯔꯤꯉꯩꯗ ꯑꯅꯧꯕ ꯅꯤꯡꯊꯧ ꯑꯃ ꯍꯥꯟꯅ ꯍꯥꯞꯇꯕ ꯌꯥꯗꯦ, ꯃꯗꯨ ꯍꯥꯟꯅ ꯂꯥꯎꯊꯣꯛꯅꯩ, ꯌꯨꯝꯂꯣꯟꯅꯕ ꯂꯩꯕꯥꯛꯁꯤꯡꯅ ꯂꯟꯗꯥꯔꯛꯇꯅꯕ ꯉꯥꯛ ꯁꯦꯟꯕ ꯆꯪꯏ, ꯆꯌꯥꯝ ꯄꯣꯛꯄ ꯅꯤꯡꯊꯧꯁꯤꯡꯒꯤ ꯃꯇꯝꯗꯗꯤ ꯃꯄꯥ ꯅꯤꯡꯊꯧꯒꯤ ꯍꯛꯆꯥꯡ ꯄꯣꯠꯂꯣꯏꯗ꯭ꯔꯤꯉꯩꯗ ꯅꯤꯡꯊꯧ ꯃꯆꯥꯁꯤꯡ ꯈꯨꯗꯛꯇ ꯍꯥꯠꯅ ꯁꯨꯅꯕꯁꯨ ꯌꯥꯎꯈꯤ, ꯃꯆꯥꯅꯨꯄꯥ ꯄꯣꯛꯄꯤ ꯅꯤꯡꯊꯦꯝ ꯇꯥꯂꯣꯏꯁꯤꯡꯒꯤꯁꯨ ꯃꯥꯒꯤ ꯃꯥꯒꯤ ꯃꯖꯥꯏꯕꯨꯡꯉꯣꯁꯤꯡꯕꯨ ꯃꯄꯥꯕꯨꯡ ꯅꯤꯡꯊꯧꯒꯤ ꯃꯍꯨꯠ ꯃꯔꯤꯡ ꯁꯤꯜꯍꯧꯕ ꯍꯥꯏꯕ ꯑꯁꯦ ꯄꯥꯝꯅꯩ, ꯇꯥꯡꯕꯜ ꯃꯤꯀꯥꯅꯕ ꯂꯩ, ꯆꯍꯤ ꯑꯅꯤꯗ ꯉꯥꯏꯔꯤꯕ ꯅꯤꯡꯊꯦꯝ ꯄꯤꯁꯛꯅ ꯀꯝꯗꯧꯅ ꯂꯩꯉꯥꯛꯀꯗꯧꯔꯤꯕ, ꯑꯔꯥꯏꯕ ꯄꯥꯈꯨꯝꯗꯤ ꯅꯠꯇꯦ, ꯅꯤꯡꯊꯦꯝ ꯁꯥꯒꯩꯒꯤ ꯃꯇꯣꯟ ꯏꯕꯨꯡꯉꯣ ꯅꯔꯁꯤꯡꯍ ꯑꯃꯁꯨꯡ ꯗꯦꯕꯦꯟꯗ꯭ꯔ ꯑꯅꯤꯅ ꯃꯊꯪꯁꯤꯠꯅ ꯋꯥꯡꯒꯣꯜ ꯅꯤꯡꯊꯧ ꯑꯃꯗꯤ ꯂꯥꯟꯖꯤꯡ ꯄꯨꯔꯦꯟ ꯑꯣꯏꯕ ꯇꯥꯈꯤ, ꯈꯨꯗꯛꯇ ꯐꯝ ꯊꯤꯟꯗꯣꯛꯇ꯭ꯔꯕꯁꯨ ꯁꯣꯏꯗ꯭ꯔꯕꯅꯤ, ꯅꯤꯡꯊꯦꯝ ꯄꯤꯁꯛꯄꯨ

ꯇꯔꯨ ꯇꯔꯨꯅ ꯄꯥꯡꯂꯤꯕ ꯃꯤꯠꯁꯅꯥ ꯑꯅꯤꯅ ꯀꯔꯤꯒꯤ ꯁꯣꯏꯖꯥꯏꯅ ꯇꯥꯔꯤꯕ ꯁꯝꯂꯥꯡ ꯃꯔꯨꯝꯗꯒꯤ ꯂꯣꯟꯅ ꯌꯦꯡꯂꯤꯕ? ꯃꯤꯠꯌꯦꯡ ꯑꯗꯨꯅ ꯄꯥꯈꯨꯝ ꯀꯌꯥ ꯑꯃꯕꯨ ꯆꯜꯂꯤꯕ꯭ꯔꯥ? ꯃꯤꯠꯌꯦꯡ ꯑꯗꯨꯒꯤ ꯑꯥꯔꯊꯅ ꯀꯔꯤꯕꯨ ꯑꯣꯏꯔꯤꯕ? ꯑꯩꯒꯤ ꯄꯥꯈꯨꯝꯗꯤ ꯀꯗꯥꯏ? ꯇꯥꯍꯟꯖꯔꯤ, ꯄꯨꯅꯤꯜꯅ ꯁꯩꯁꯛꯄ ꯑꯃ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ꯍꯩꯀ꯭ꯔꯨꯖꯝ ꯖꯃꯨ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ꯑꯦꯂꯦꯛꯁ ꯈꯣꯡ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ꯇꯁꯨ ꯂꯥꯛꯇꯨꯅ ꯍꯪꯂꯛꯈꯣ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ꯀꯩꯗꯧꯏ ꯀꯥꯏꯗꯣꯏꯕ? ꯃꯉꯣꯟꯗ ꯋꯥꯔꯤ ꯍꯥꯏꯗ꯭ꯔꯤ ꯍꯥꯏꯗꯥꯏꯅꯦ ꯍꯣꯏꯖꯣꯁꯤꯅ?
1: ꯍꯥꯏꯒꯦꯔꯥ ꯍꯥꯏꯔꯣꯏꯔꯥ ꯂꯥꯛꯑꯗꯤ ꯂꯥꯛꯑꯦꯗꯅ.
0: ꯀꯩꯗꯧ ꯂꯥꯛꯏꯅꯦꯒꯤ? ꯏꯀꯥꯏꯕ ꯅꯪꯒꯤꯅ ꯂꯥꯛꯆꯕ ꯅꯠꯇ꯭ꯔꯣ?
1: ꯌꯥ, ꯃꯤꯕꯨꯅꯦ ꯃꯃꯜ ꯑꯗꯨꯛ ꯌꯥꯎꯗꯅ ꯉꯥꯡꯒꯅꯨ. ꯃꯤ ꯃꯆꯥꯗꯣ ꯃꯃꯜ ꯌꯥꯝ ꯌꯥꯝꯕꯖꯥꯠꯅꯤ.
0: ꯍꯣ, ꯑꯗꯨꯅꯕꯨ ꯑꯩꯒ ꯃꯄꯥ ꯆꯥꯟꯅꯗ꯭ꯔꯦ. ꯃꯃꯜ ꯌꯥꯎꯗꯕ ꯑꯩꯈꯣꯏꯗꯤ ꯁꯨꯝ ꯂꯩꯖꯔꯒꯦ. ꯃꯃꯜ ꯌꯥꯝꯕ ꯃꯣꯏꯗꯤ ꯃꯃꯜ ꯌꯥꯝꯕ ꯊꯤꯕꯤꯒ꯭ꯔꯣꯅ ꯍꯥꯏꯕꯤꯒꯦ ꯌꯥꯗ꯭ꯔꯣꯏ ꯃꯥꯅ?
1: ꯐꯩ ꯐꯩ ꯐꯩ, 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ꯁꯦ ꯌꯥꯅꯤꯡꯗ꯭ꯔꯒ ꯌꯥꯅꯤꯡꯗꯦ ꯁꯦꯡꯅ ꯍꯥꯏꯌꯨ.
0: ꯀꯩꯅꯣ ꯇꯧꯁꯤꯅ?
1: ꯅꯪ ꯌꯥꯕ ꯉꯝꯃꯔꯣꯏꯗ꯭ꯔ?
0: ꯀꯩꯅꯣ ꯏꯃꯥ,
1: ꯍꯥ, ꯅꯪ ꯌꯥꯕ ꯉꯝꯃꯔꯣꯏꯗ꯭ꯔꯣ? ꯍꯥꯏꯌꯣ,
0: ꯀꯔꯤꯅꯣ?
1: ꯍꯥꯏꯌꯣ ꯍꯥꯏꯕ,
0: ꯑꯩꯉꯣꯟꯗ ꯑꯃꯨꯛ ꯆꯣꯡꯁꯜꯂꯛꯏꯁꯤꯕꯣ? ꯍꯥꯏꯒꯦꯁꯦ,
1: ꯍꯥꯏꯌꯣ
0: ꯍꯥꯏꯒꯦꯕ ꯏꯃꯥ. ꯑꯩ ꯉꯝꯃꯣꯏ, ꯃꯤꯒꯤ ꯃꯆꯥꯗꯣ ꯃꯊ꯭ꯋꯥꯏ ꯅꯨꯡꯉꯥꯏꯈꯤꯔꯣꯏ. ꯏꯃꯥꯍꯣꯏꯅ ꯁꯤꯜꯂꯤꯗꯣ ꯍꯟꯗꯣꯛꯄꯤꯌꯣ.
1: ꯅꯪ ꯉꯝꯃꯔꯣꯏ ꯀꯣ ꯈꯨꯃꯅ?
0: ꯑꯁꯦꯡꯕꯅꯤ ꯏꯃꯥ, ꯑꯩ ꯉꯝꯃꯣꯏ.
1: ꯐꯔꯦ ꯐꯔꯦ, ꯑꯗꯨꯗꯤ ꯏꯃꯥ ꯍꯥꯏꯗꯣꯛꯈ꯭ꯔꯒꯦꯀꯣ.
0: ꯍꯥꯏꯗꯣꯛꯄꯤꯈ꯭ꯔꯣ ꯏꯃꯥ.
1: ꯑꯗꯨꯗꯤꯅꯦ, ꯅꯪꯅ ꯄꯥꯝꯕ ꯅꯪꯅ ꯈꯪꯅꯖꯕ ꯑꯃ ꯌꯥꯝ ꯊꯨꯅ ꯄꯣꯔꯛꯄ ꯇꯥꯕ ꯌꯨꯝꯁꯤꯗ ꯀꯣ.
0: ꯏꯃꯥ, ꯖꯥꯠ ꯇꯤꯟꯅꯗꯕ ꯑꯣꯏꯔꯁꯨ ꯌꯥꯕ ꯅꯠꯇ꯭ꯔꯣ? ꯂꯨꯍꯣꯡꯕꯗ ꯄꯩꯁꯥ ꯇꯤꯡꯗꯅꯕ ꯆꯔꯁꯇ ꯑꯣꯏꯅ ꯆꯠꯊꯔꯒꯦꯗ ꯑꯩꯗꯤ ꯏꯃꯥ.
1: ꯖꯥꯠ ꯇꯤꯟꯅꯒꯦꯔꯥ ꯇꯤꯟꯅꯔꯣꯏꯔꯥ, ꯅꯨꯄꯤ ꯑꯃ ꯍꯦꯛꯇ ꯏꯃꯥ ꯌꯥꯏꯀꯣ. ꯏꯃꯥ ꯌꯥꯔꯦ ꯍꯦ, ꯅꯪꯗꯅ ꯌꯨꯝ ꯂꯦꯞꯍꯧꯔꯔꯣꯏ ꯍꯥꯏꯕꯒꯤ ꯏꯃꯥꯅ ꯄꯥꯈꯠꯄ. ꯈꯥ ꯑꯃ ꯑꯅꯤꯁꯤꯒꯤ ꯃꯅꯨꯡꯗ ꯅꯪ ꯏꯃꯥꯒꯤ ꯈꯨꯠꯇ ꯏꯃꯧ ꯁꯤꯅꯒꯗꯕꯅꯤ
0: ꯏꯃꯥ.
1: ꯉꯝꯗ꯭ꯔꯒꯅꯅꯦ ꯏꯃꯥꯅ ꯍꯥꯏꯕꯁꯦ ꯅꯪ ꯏꯟꯕ ꯇꯥꯕ.
0: ꯑꯁ, ꯀꯣ, ꯎꯟꯊꯣꯛꯄꯅꯤꯗꯀꯣ ꯏꯃꯥ. ꯑꯁ, ꯎꯟꯊꯣꯛꯄꯅꯤꯗꯀꯣ.

0: ꯀꯨꯞꯇ꯭ꯔꯣ ꯑꯩꯁꯦ ꯃꯥꯒꯤ ꯄꯨꯔꯥ ꯁꯥꯟꯅꯐꯝ ꯑꯣꯏꯈꯤꯕꯒꯤ ꯋꯥꯅꯤꯁꯦ ꯃꯁꯤꯅꯤ ꯏꯁꯥꯒꯤ ꯆꯞ ꯆꯥꯕ ꯄ꯭ꯔꯣꯐꯦꯁꯟ ꯂꯩꯇꯕꯒꯤ ꯃꯤꯅ ꯑꯩꯕꯨ ꯍꯦꯛ ꯍꯦꯛ ꯀꯔꯦꯝꯅꯩ
1: ꯑꯩꯒꯤ ꯋꯥꯍꯪꯁꯤꯕꯨ ꯀꯔꯦꯝꯅꯕ ꯑꯣꯏꯅ ꯊꯣꯛꯈ꯭ꯔꯕ꯭ꯔꯣ ꯁꯥꯎꯕꯤꯅꯨꯀꯣ
0: ꯁꯥꯎꯗꯦꯗ
1: ꯑꯗꯨꯗ ꯈꯨꯃꯟ ꯈꯨꯃꯟꯅ ꯍꯧꯖꯤꯛ ꯐꯥꯎꯕ ꯃꯦꯔꯦꯖ ꯇꯧꯕꯤꯗ꯭ꯔꯤꯁꯤꯕꯨ ꯀꯔꯤꯒꯤꯅꯣ ꯑꯕꯣꯛꯇꯤ ꯌꯥꯝ ꯋꯥꯔꯝꯃꯅꯤꯕꯨ
0: ꯑꯩꯅ ꯍꯧꯖꯤꯛꯇ ꯍꯥꯏꯖꯈꯤꯕꯗꯨꯅꯤ ꯑꯩꯒꯤ ꯐꯤꯕꯝ ꯅꯠꯇꯦ ꯌꯥꯝ ꯆꯥꯗꯦ ꯑꯩꯒꯤ ꯊꯥꯒꯤ ꯑꯣꯏꯕ ꯔꯦꯒꯨꯂꯔ ꯑꯔꯅꯤꯡ ꯑꯃ ꯂꯩꯕꯁꯨ ꯅꯠꯇꯦ ꯂꯨꯍꯣꯡꯉꯕ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ꯛꯀꯗꯕ ꯐꯤꯕꯝ ꯈꯜꯂꯨꯕꯗ ꯑꯩ ꯀꯤꯕꯝꯕꯨ ꯄꯣꯛꯏꯗ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ꯑꯩ ꯑꯇꯣꯞꯄ ꯃꯤꯕꯨꯁꯨ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ꯅꯤꯡꯗꯦ ꯅꯨꯄꯥꯗꯤ ꯅꯨꯄꯥꯅꯤ ꯅꯨꯄꯤꯒꯤꯗꯤ ꯃꯇꯝꯁꯤ ꯌꯥꯝ ꯄꯥꯝꯃꯨꯅꯤꯡꯉꯥꯏ ꯑꯣꯏ ꯈꯨꯗꯣꯡꯆꯥꯕ ꯌꯦꯡꯍꯧꯕꯅ ꯐꯅꯦꯅ ꯈꯜꯂꯤꯗ
1: ꯀꯅꯥꯕꯨꯅ ꯍꯥꯏꯕꯤꯔꯤꯁꯤꯕꯣ
0: ꯁꯨꯝꯃꯛꯇꯕ ꯅꯨꯄꯤꯁꯤꯡꯒꯤ ꯋꯥꯅꯤꯗ ꯅꯨꯄꯤꯁꯦ
1: ꯅꯨꯄꯤꯕꯨ ꯊꯥꯛꯄꯤꯒꯗꯕ ꯅꯨꯄꯥꯅ ꯌꯨꯝ ꯄꯥꯟꯕ ꯀꯤꯔꯒ ꯅꯨꯄꯤꯅ ꯀꯔꯝꯅ ꯄꯥꯟꯒꯅꯤ ꯌꯨꯝ ꯄꯥꯟꯕ ꯀꯤꯔꯤꯕ ꯅꯨꯄꯥꯁꯤꯡꯁꯦ ꯑꯃꯔꯣꯝꯗꯗꯤ ꯄꯥꯡꯗꯕ ꯋꯥꯅꯤꯡꯗꯕ ꯁꯨꯅꯤꯡꯗꯕꯅꯤ ꯍꯥꯏꯅ ꯂꯧꯕꯁꯨ ꯌꯥꯏ ꯃꯇꯝ ꯆꯥꯅ ꯌꯨꯝ ꯄꯥꯟꯗꯕ ꯅꯨꯄꯥꯁꯨ ꯍꯅꯨꯕ ꯃꯄꯥꯅ ꯃꯆꯥꯅꯨꯄꯥ ꯁꯦꯟꯅꯕꯗ ꯋꯥꯕꯗꯣ ꯌꯥꯝ ꯎꯔꯦ
0: ꯃꯗꯨꯁꯨ ꯆꯨꯝꯃꯤ ꯌꯥꯝ ꯆꯨꯝꯃꯤ
1: ꯗꯥꯈꯨꯃꯟꯗ ꯀꯩꯅꯣꯝꯇꯒ ꯍꯪꯒꯦꯅꯦ
0: ꯍꯪꯉꯣ
1: ꯗꯥꯈꯨꯃꯟꯒꯤ ꯂꯩꯔꯤꯕ ꯐꯤꯕꯝꯁꯦ ꯃꯨꯟꯅ ꯈꯪꯂ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ꯋꯥꯔꯕꯁꯨ ꯋꯥꯃꯤꯟꯅꯔꯁꯤ ꯄꯨꯟꯁꯤ ꯂꯝꯕꯤꯁꯦ ꯗꯥ ꯅꯠꯇꯅꯗꯤ ꯀꯅꯥꯒꯁꯨ ꯆꯠꯃꯤꯟꯅꯔꯔꯣꯏ ꯍꯥꯏꯔꯛꯑꯗꯤ ꯗꯥꯗꯥ ꯌꯥꯕ ꯉꯝꯕꯤꯒꯗ꯭ꯔꯥ
0: ꯑꯩꯗꯤ ꯌꯨꯝ ꯄꯥꯟꯒꯗꯕ ꯃꯇꯝ ꯌꯥꯝ ꯋꯥꯠꯂꯤꯌꯦ ꯄꯥꯟꯗꯅ ꯇꯣꯛꯈꯤꯕꯁꯨ ꯌꯥꯏ
1: ꯑꯗꯨ ꯑꯣꯏꯔꯁꯨ ꯃꯤꯗꯨꯅ ꯉꯥꯏꯕ ꯉꯝꯅꯤ ꯍꯥꯏꯔꯛꯑꯗꯤ
0: ꯑꯗꯨꯗ ꯑꯃꯨꯛ ꯑꯩꯅ ꯑꯩꯒꯤ ꯅꯨꯡꯁꯤꯅꯕꯤ ꯂꯩ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ꯗꯤ
1: ꯅꯨꯡꯁꯤꯅꯕꯤꯗꯣ ꯂꯩꯅꯤꯡ ꯂꯩꯖꯧ ꯑꯩꯗꯤ ꯗꯥ ꯈꯨꯃꯟꯕꯨ ꯊꯥꯗꯣꯛꯄ ꯁꯨꯛꯉꯝ ꯉꯝꯃꯣꯏ ꯍꯥꯏꯔꯛꯑꯗꯤ
0: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ꯅꯪꯅ ꯑꯇꯣꯟꯕꯤ ꯑꯣꯏꯇꯥꯔꯦꯗꯅ
1: ꯑꯩꯅ
0: ꯃꯥꯅ
1: ꯑꯗꯨ ꯑꯣꯏꯔꯁꯨ ꯃꯥꯅ ꯌꯥꯏ ꯑꯣꯏꯒꯦ ꯍꯥꯏꯔꯛꯑꯗꯤ ꯀꯃꯥꯏꯅ ꯇꯧꯕ
0: ꯑꯁ ꯑꯗꯨꯗꯤ ꯑꯩꯁꯨ ꯀꯣꯛ ꯉꯥꯎꯁꯤꯜꯂꯦꯗ ꯅꯣꯏ ꯑꯣꯖꯥꯁꯤꯡꯁꯦ ꯋꯥꯉꯥꯡꯅꯕ ꯌꯥꯝ ꯁꯥꯊꯤ ꯌꯥꯝ ꯋꯥꯏ ꯑꯩꯈꯣꯏ ꯖꯣꯁꯤꯁꯨ ꯇꯧꯗ꯭ꯔꯦꯅꯦ ꯑꯣꯖꯥꯁꯤꯡꯁꯦ
2: ꯍꯩ ꯖꯣꯁꯤ ꯅꯪ ꯃꯥꯇꯣꯟꯁꯦ ꯌꯥꯅꯔ ꯃꯥꯂꯤꯅ ꯍꯩ ꯌꯥꯝ ꯅꯣꯛꯃꯤꯟꯅꯔꯦꯅꯦ
3: ꯑꯩꯅ ꯍꯥꯏꯗ꯭ꯔꯣ ꯑꯕꯣ ꯕꯦꯗꯕꯨ ꯎꯕꯗ ꯑꯩꯈꯣꯏ ꯃꯥꯇꯣꯟ ꯁꯣꯏꯗꯅ ꯌꯥꯔꯛꯀꯅꯤ ꯍꯥꯏꯗꯅ
2: ꯍꯥꯏ ꯍꯥꯏ ꯍꯥꯏ ꯈꯪꯗꯦꯀꯣ ꯅꯃꯥꯗ ꯍꯥꯏꯌꯨ ꯑꯩꯗꯤꯅꯦ ꯃꯌꯨꯝꯗ ꯍꯥꯏꯕ ꯍꯦꯛꯇ ꯆꯠꯂꯒꯗꯕꯅꯤꯀꯣ
3: ꯑꯕꯣ ꯃꯥꯇꯣꯟꯒꯤ ꯗꯥꯏꯇ ꯑꯕꯣꯛꯅ ꯕꯦꯗꯒꯤ ꯗꯥꯏꯇꯅ ꯑꯩꯅ
2: ꯅꯣꯏ ꯃꯥꯇꯣꯟꯗꯤ ꯍꯧꯖꯤꯛ ꯑꯩꯒꯤ ꯈꯨꯠꯇ ꯂꯩꯔꯦꯗꯅ ꯀꯝꯗꯧꯋꯤ ꯉꯁꯤꯗꯤ ꯅꯝꯗꯅ ꯊꯦꯡꯅꯍꯜꯂꯦꯗꯅ

0: ꯅꯗꯔꯀꯥꯔ ꯂꯩ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ꯃꯨꯛꯇꯪꯗꯤ ꯀꯧꯖꯔꯛꯀꯦ, ꯑꯃꯨꯛꯇꯪꯗꯤ ꯑꯩꯒꯤ ꯅꯥꯛꯇ ꯂꯥꯛꯄꯤꯌꯨꯕ.
1: ꯂꯥꯛꯀꯦ, ꯅꯪꯅ ꯍꯦꯛ ꯀꯧꯔꯛꯄ ꯈꯨꯗꯤꯡꯃꯛ ꯑꯩ ꯁꯣꯏꯗꯅ ꯂꯥꯛꯀꯅꯤ꯫
0: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ꯗꯥ ꯈꯨꯃꯟ. ꯉꯁꯤꯒꯤꯗꯤ ꯗꯥꯗꯥ ꯌꯧꯕꯤꯔꯣ, ꯅꯨꯡꯁꯤꯅꯕ ꯊꯨꯡꯅꯕꯤꯌꯨꯀꯣ ꯗꯥꯗꯥ.
1: ꯕꯦꯗꯥ, ꯂꯩꯍꯧꯔꯣ, ꯑꯩ ꯑꯃꯨꯛ ꯆꯠꯂꯒꯦꯀꯣ꯫
0: ꯂꯩꯍꯧꯔꯒꯦ.
2: ꯀꯔꯤ ꯍꯥꯏꯔꯝꯃꯤꯅꯣ? ꯀꯔꯤꯒꯤꯅꯣ ꯅꯃꯤꯠꯇꯨꯅ ꯅꯥꯄꯤꯗꯅ ꯄꯤꯛ ꯊꯜꯂꯤꯕꯗꯤ?
0: ꯖꯣꯁꯤ, ꯂꯨꯔꯕ ꯑꯩꯒꯤ ꯊꯃꯣꯏꯒꯤ ꯄꯥꯛꯁꯤ ꯎꯕꯗ ꯏꯈꯧ ꯂꯥꯡꯅ ꯊꯛꯂꯒꯦ ꯈꯟꯅ ꯀꯨꯝꯂꯛꯂꯤꯕꯣꯏ ꯅꯤꯡꯂꯨꯔꯦ, ꯑꯗꯨꯕꯨ ꯑꯣꯏꯔꯝꯂꯦ ꯃꯥꯗꯤ ꯅꯨꯡꯁꯤꯒꯤ ꯃꯩꯆꯥꯛꯅ ꯉꯥꯎꯅ ꯐꯩꯅ ꯆꯦꯜꯂꯛꯄ ꯑꯉꯥꯎꯕ ꯁꯥꯃꯨ ꯂꯝꯁꯥ. ꯑꯩꯒꯤ ꯊꯃꯣꯏꯒꯤ ꯂꯨꯔꯕ ꯏꯄꯥꯛꯁꯤ ꯅꯩꯈꯥꯏꯔꯝꯂꯒ ꯆꯠꯈ꯭ꯔꯦ ꯃꯥꯗꯤ
2: ꯕꯦꯗ.
0: ꯅꯪꯅꯗꯤ ꯏꯃꯥꯅꯗꯤ ꯗꯥ ꯈꯨꯃꯟꯕꯨ ꯅꯨꯄꯤ ꯍꯥꯏꯕꯁꯦ ꯃꯁꯛ ꯈꯪꯗ꯭ꯔꯤꯕ, ꯅꯨꯡꯁꯤꯕ ꯀꯔꯤꯅꯣ ꯈꯪꯖꯗ꯭ꯔꯤꯕ ꯃꯤꯁꯛꯅꯤ ꯍꯥꯏꯈꯤꯕꯗꯥꯏꯅꯦ. ꯑꯩꯕꯨ ꯀꯌꯥꯔꯛ ꯃꯥꯒꯤ ꯋꯥꯈꯜ ꯈꯟꯅꯅꯕ ꯍꯣꯠꯅꯈꯤꯕꯗꯥꯏ. ꯉꯁꯤꯗꯤ ꯃꯍꯥꯛꯀꯤ ꯅꯨꯡꯁꯤꯅ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 ꯂꯩꯔꯝꯂꯦ ꯖꯣꯁꯤ. ꯍꯧꯖꯤꯛ ꯑꯩ ꯀꯝꯗꯧꯕ ꯇꯥꯔꯦ? ꯕꯦꯗꯅ ꯃꯍꯩ ꯃꯁꯤꯡ ꯐꯅ ꯍꯩꯗꯨꯅꯁꯨ ꯂꯝꯆꯠ ꯐꯅ ꯐꯖꯗꯨꯅꯁꯨ ꯉꯁꯤꯗꯤ ꯃꯥꯏꯊꯤ ꯌꯧꯔꯦ ꯖꯣꯁꯤ, ꯑꯩ ꯃꯥꯏꯊꯤꯔꯦ꯫

0: ꯑꯩꯅꯦ ꯅꯈꯣꯏ ꯃꯥꯝꯇꯣꯟꯒꯤ ꯋꯥ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ꯅꯤꯡꯗꯦ ꯖꯣꯁꯤ, ꯃꯥꯒꯤ ꯋꯥ ꯍꯧꯗꯣꯛꯂꯛꯑꯅꯨ꯫
1: ꯑꯩꯅ ꯍꯥꯏꯔꯤꯁꯦ ꯑꯃꯨꯛꯇ ꯇꯥꯈꯣ ꯀꯩꯗꯧꯔꯒꯦ ꯑꯕꯣ?
0: ꯅꯠꯇꯦꯅꯦ, ꯃꯤꯒꯤ ꯃꯆꯥ ꯅꯨꯄꯤꯗꯨꯕꯨ ꯃꯥꯅ ꯀꯧꯊꯣꯛꯑꯒ ꯍꯥꯏꯗꯣꯛꯑꯝꯃꯤꯗꯨꯕꯨ ꯃꯥ ꯑꯩꯕꯨ ꯍꯥꯠꯄ ꯅꯠꯇ꯭ꯔꯣ?
1: ꯍꯥ,
0: ꯃꯥ ꯃꯃꯥ ꯑꯩꯕꯨ ꯈꯨꯠꯂꯥꯏ ꯌꯥꯎꯗꯅ ꯍꯥꯠꯄꯅꯤ ꯍꯥꯏꯕ? ꯐꯩ ꯐꯩ, ꯃꯥꯅ ꯆꯥ ꯃꯔꯨꯞ ꯍꯥꯏꯗꯣꯛꯂꯕꯁꯨ ꯑꯩꯅ ꯂꯤꯁꯤꯡ ꯂꯛ ꯍꯥꯏꯕ ꯆꯠꯀꯅꯤ, ꯕꯤꯑꯦꯗ ꯑꯩꯒꯤ ꯏꯃꯧ ꯁꯨꯛꯁꯣꯏ ꯁꯣꯏꯗꯅ ꯑꯣꯏꯒꯅꯤꯅꯦ꯫
1: ꯑꯕꯣ, ꯃꯥꯝꯇꯣꯟꯅ ꯕꯤꯑꯦꯗꯕꯨ ꯄꯥꯝꯗꯕꯒꯤ ꯋꯥ ꯅꯠꯇꯤꯌꯦ, ꯑꯩꯈꯣꯏ ꯃꯥꯝꯇꯣꯟꯒꯤ ꯅꯨꯡꯁꯤꯅꯖꯕꯤ ꯑꯃ ꯂꯩꯔꯝꯃꯦ ꯍꯥꯏꯕꯅꯦ꯫
0: ꯍꯥ, ꯅꯣꯏ ꯃꯥꯝꯇꯣꯟꯒꯤꯕꯣ?
1: ꯍꯣꯏ, ꯑꯁꯦꯡꯕꯅꯦ ꯑꯕꯣ, ꯃꯥꯝꯇꯣꯟꯒꯤ ꯌꯥꯝ ꯆꯝꯕ ꯃꯇꯧꯁꯤꯗ ꯃꯥꯒꯤ ꯈꯪꯅꯖꯕꯤ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ꯊꯥꯖꯔꯨꯗ꯭ꯔꯦꯗꯅ꯫ ꯃꯥꯝꯇꯣꯟꯕꯨ ꯃꯨꯟꯅ ꯊꯤꯒꯠꯍꯧꯗꯕꯅ ꯃꯥꯝꯇꯣꯟꯅ ꯕꯤꯑꯦꯗ ꯏꯔꯥꯏ ꯂꯥꯏꯅ ꯍꯥꯏꯗꯣꯛꯑꯝꯃꯤ, ꯕꯤꯑꯦꯗꯗꯤ ꯏꯀꯥꯏꯕꯅ ꯁꯤꯔꯕꯅꯦ ꯑꯕꯣ꯫
0: ꯑꯩ ꯊꯥꯖꯗꯦ, ꯃꯥꯒꯤ ꯅꯨꯡꯁꯤꯅꯕꯤ ꯂꯩꯔꯒ ꯃꯥꯅ ꯑꯩꯈꯣꯏꯗ ꯍꯥꯟꯅ ꯍꯥꯏꯗ꯭ꯔꯤꯕꯅ ꯀꯔꯤꯒꯤ? ꯍꯥ, ꯃꯥꯅ ꯃꯌꯨꯝ ꯄꯥꯟꯕ ꯇꯟꯕꯗꯒꯤ ꯍꯥꯏꯗꯣꯛꯂꯝꯂꯤꯕ ꯑꯣꯏꯔꯤꯅꯤ
1: ꯍꯥꯏꯕ?
0: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ꯅ ꯈꯪꯅꯔꯤꯕ ꯅꯨꯄꯤꯗꯣ ꯖꯨꯒꯨ ꯑꯆꯥꯗꯕ ꯅꯨꯄꯤ ꯑꯣꯏꯔꯤꯅꯤ?
1: ꯅꯠꯇꯤꯌꯦ ꯑꯕꯣ, ꯇꯁꯦꯡꯅꯃꯛ ꯃꯥꯝꯇꯣꯟꯒꯤ ꯅꯨꯡꯁꯤꯅꯖꯕꯤ ꯂꯩꯔꯝꯃꯦꯕ, ꯅꯨꯄꯤꯗꯣ ꯈꯨꯡꯒꯪꯗꯒꯤꯅꯤ ꯍꯥꯏ, ꯃꯃꯤꯡꯅ ꯎꯃꯥ ꯀꯧꯋꯦꯌꯦ, ꯌꯥꯝꯅ ꯂꯥꯏꯔꯕꯤ, ꯄꯨ ꯄꯥꯡ ꯁꯨꯗ꯭ꯔꯕꯤ, ꯃꯄꯥ ꯃꯔꯤꯕꯨ ꯃꯥꯅ ꯃꯃꯥ ꯃꯄꯥ ꯁꯛꯇꯨꯅ ꯌꯣꯛꯂꯤ ꯍꯥꯏ, ꯏꯪꯈꯣꯜ ꯀꯣꯏꯗꯨ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ꯄꯥꯁꯤꯡ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ꯕꯒꯤꯗꯃꯛ 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ꯗꯨꯅ ꯍꯤꯡꯂꯤꯕꯅꯤ ꯍꯥꯏ꯫
0: ꯀꯔꯤ ꯍꯥꯏꯕ ꯖꯣꯁꯤꯌꯥ, ꯅꯪꯒꯤ ꯋꯥꯔꯤꯁꯤꯕꯨ ꯁꯦꯡꯂꯕ꯭ꯔꯥ ꯍꯥꯏꯕꯅꯤ?
1: ꯑꯁꯦꯡꯕꯅꯦ ꯑꯕꯣ, ꯑꯕꯣꯛꯅ ꯌꯥꯔꯛ ꯑꯣꯏ ꯄꯥꯝꯃꯣꯏ ꯍꯥꯏꯕꯒꯤꯗꯃꯛ ꯃꯥꯝꯇꯣꯟꯅ ꯑꯕꯣꯛꯇ ꯍꯥꯏꯗꯕꯅꯤ, ꯕꯦꯗꯒꯤ ꯃꯐꯝꯗ ꯃꯥꯝꯇꯣꯟꯅ ꯂꯥꯟꯕ ꯅꯠꯇꯤꯌꯦ, ꯑꯕꯣꯛ ꯑꯩꯈꯣꯏ ꯑꯅꯤꯅ ꯂꯥꯜꯂꯕꯅꯤ
0: ꯍꯥꯏ꯫ ꯅꯨꯄꯤ ꯃꯆꯥꯗꯨꯒꯤ ꯄꯥꯎꯁꯦ ꯇꯥꯕꯗ ꯑꯕꯣꯛꯄꯨ ꯈꯣꯡꯗꯒꯤ ꯇꯣꯟ ꯐꯥꯎꯕ ꯇꯨ ꯆꯨꯡꯈ꯭ꯔꯦꯅ ꯍꯥꯏ ꯖꯣꯁꯤ?
1: ꯑꯕꯣ, ꯕꯦꯗꯗꯤ ꯀꯝꯗꯧꯕ?
0: ꯀꯝꯗꯧꯅꯤ, ꯑꯗꯨꯅꯤꯅꯦ
1: ꯑꯕꯣ, ꯃꯥꯝꯇꯣꯟ ꯂꯥꯛꯑꯦ।
0: ꯍꯥ, ꯅꯪ ꯃꯥꯝꯇꯣꯟ ꯂꯥꯛꯑꯦꯕ?
1: ꯃꯥꯝꯇꯣꯟ
2: ꯖꯣꯁꯤꯌꯥ, ꯉꯁꯤꯅ ꯅꯣꯏ ꯑꯕꯣꯛꯀ ꯅꯪꯒ ꯀꯔꯝꯕ ꯑꯅꯧꯕ ꯃꯤꯇꯤꯡ?
1: ꯑꯅꯧꯕ ꯃꯤꯇꯤꯡꯅꯦ ꯃꯥꯝꯇꯣꯟ, ꯀꯩꯅꯣ ꯃꯌꯣꯝꯗꯨꯕꯣ?
2: ꯑꯣ, ꯁꯦ ꯁꯦ ꯂꯧꯁꯦ, ꯄꯨꯡꯇꯣꯟ ꯌꯥꯎꯔꯤꯕꯅꯤ, ꯆꯥꯎ, ꯌꯥꯝ ꯐꯖꯕꯅꯤ।
1: ꯆꯥꯒꯤ, ꯅꯦꯅꯦ ꯎꯃꯥꯅ ꯍꯥꯞꯄꯩꯔꯣ?
2: ꯍꯩ, ꯃꯁꯤ ꯑꯉꯥꯡꯁꯤ, ꯃꯁꯤ ꯀꯨꯔꯨꯅꯤ, ꯃꯁꯤꯕꯨ ꯃꯁꯤ ꯌꯥꯎꯉꯛꯏꯅꯦ, ꯅꯉꯣꯟꯗ ꯀꯅꯥꯅ ꯍꯥꯏ? ꯀꯅꯥꯅ ꯍꯥꯏꯒꯦ ꯅꯉꯣꯟꯗ?
0: ꯃꯟ, ꯅꯪ ꯀꯔꯤꯒꯤ ꯋꯥ ꯂꯣꯠꯂꯤꯒꯦ ꯏꯕꯨꯡꯉꯣ? ꯏꯃꯥꯕꯨ ꯀꯔꯤꯒꯤ ꯆꯣꯞꯍꯜꯂꯤꯕꯅꯣ ꯍꯥꯏꯕ?
2: ꯏꯃꯥ,
0: ꯏꯃꯥ ꯎꯃꯥꯒꯤ ꯋꯥꯔꯤ ꯄꯨꯝꯕ ꯈꯪꯉꯤ, ꯃꯥꯒꯤ ꯋꯥꯔꯤꯅ ꯏꯃꯥꯒꯤ ꯊꯝꯃꯣꯏꯕꯨ ꯃꯥꯒꯤ ꯃꯅꯥꯛꯇ
2: ꯆꯤꯡꯁꯤꯟ꯫
0: ꯅꯪꯅ ꯏꯃꯥꯕꯨ ꯀꯔꯤꯒꯤ ꯑꯗꯨꯛ ꯐꯠꯇꯅ ꯈꯟꯕꯅꯣꯅꯦ ꯏꯕꯨꯡꯉꯣ?

0: ꯀꯔꯤ ꯍꯥꯏꯕ? ꯇꯥꯈꯨꯃꯟ, ꯑꯩꯒꯨꯝ ꯂꯕꯤ ꯇꯣꯜꯂꯕꯤ ꯍꯟꯅ ꯌꯦꯡꯕꯗ ꯀꯅꯥ ꯂꯩꯇ꯭ꯔꯕꯤ ꯈꯨꯡꯒꯪ ꯅꯤꯡꯉꯣꯜ ꯑꯃꯕꯨ ꯏꯃꯥꯅ ꯃꯃꯧ ꯑꯣꯏꯖꯔꯒꯦ ꯍꯥꯏꯗꯨꯅ ꯍꯥꯏꯕ ꯂꯥꯛꯅꯤ ꯍꯥꯏꯕ?
1: ꯂꯥꯛꯇꯣꯏꯅꯤ
0: ꯏꯃꯥꯗꯣ, ꯏꯃꯥꯗꯣ ꯗꯥꯀꯨꯃꯟꯒꯤ ꯏꯃꯥꯅꯤ ꯍꯥꯏꯕꯗ ꯌꯥꯝ ꯄꯛꯆꯩ
1: ꯎꯃꯥ.
0: ꯑꯗꯨꯗ ꯑꯩꯒꯤ ꯌꯨꯝꯂꯩ ꯀꯩꯔꯩꯁꯤꯗ ꯏꯀꯥꯏꯖꯩ, ꯂꯥꯛꯍꯟꯒꯅꯨꯕ ꯗꯥꯀꯨꯃꯟ.
1: ꯋꯥꯔꯤ ꯄꯨꯝꯕ ꯏꯃꯥꯅ ꯂꯣꯏ ꯈꯪꯉꯕꯅꯤ.
0: ꯍꯥ,
1: ꯈꯪꯉꯕ ꯀꯥꯟꯗꯅꯤ ꯂꯥꯛꯀꯦ ꯍꯥꯏꯔꯤꯁꯦ. ꯂꯥꯛꯀꯅꯨꯀ ꯍꯥꯏꯔꯤ ꯍꯥꯏꯔꯨꯔꯗꯤ ꯏꯃꯥꯅ ꯅꯪꯕꯨ ꯁꯣꯏꯗꯅ ꯋꯥꯔꯧꯅꯤ. ꯍꯪꯆꯤꯠꯁꯦ ꯁꯣꯏꯗꯅ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ꯅꯤ, ꯅꯪ ꯅꯤꯡꯊꯤꯅ ꯂꯩꯔꯝꯃꯨꯀꯣ.
0: ꯍꯩꯃꯥ, ꯑꯗꯨꯗꯤ ꯑꯩꯗꯤ ꯀꯃꯥꯏꯅ ꯇꯧꯅꯤ? ꯉꯥꯡꯅ ꯁꯛꯅꯅꯕ ꯑꯍꯟꯁꯨ ꯑꯝꯇ ꯂꯩꯇꯦ, ꯏꯁꯥꯒꯤꯅꯤꯅ ꯑꯩꯅ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ꯗꯨꯗ ꯍꯥꯏꯕ ꯆꯠꯄꯁꯨ ꯌꯥꯝ ꯏꯀꯥꯏꯖꯩ. ꯑꯩ ꯉꯝꯃꯣꯏꯗ, ꯂꯥꯛꯍꯟꯒꯅꯣꯕ ꯗꯥꯀꯨꯃꯟ?
1: ꯀꯩꯅꯣ, ꯑꯍꯟꯁꯤꯡ ꯌꯥꯎꯗ꯭ꯔꯁꯨ ꯌꯥꯏ, ꯏꯃꯥꯅ ꯅꯪꯕꯨ ꯅꯤꯕ ꯂꯥꯛꯀꯗꯧꯔꯤꯁꯦ ꯅꯪꯒꯤ ꯅꯨꯄꯥ ꯃꯔꯤꯗꯨꯗꯅꯤ ꯈꯪꯉꯕꯣ? ꯃꯣꯏꯗ ꯅꯪꯅ ꯍꯥꯟꯅ ꯋꯥꯔꯤꯗꯨ ꯐꯖꯅ ꯁꯥꯔꯝꯃꯣꯀꯦꯗꯧꯔꯕꯣ?
0: ꯏꯃꯥꯅ ꯏꯄ꯭ꯋꯥꯁꯤꯡꯗꯨꯗ ꯃꯁꯤ ꯑꯩꯕꯨ ꯃꯃꯧ ꯑꯣꯏꯖꯔꯒꯦ ꯍꯥꯏꯗꯨꯅ ꯅꯤꯕ ꯂꯥꯛꯀꯗꯧꯔꯤꯕ, ꯑꯩꯅ ꯌꯨꯝ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ꯒ ꯏꯄ꯭ꯋꯥꯁꯤꯡꯅ ꯀꯝꯗꯧ ꯍꯧꯕ? ꯄꯥꯎ ꯑꯁꯤꯕꯨ ꯇꯥꯕꯗ ꯏꯄ꯭ꯋꯥꯁꯤꯡꯅ ꯍꯔꯥꯎ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ꯞꯀꯗ꯭ꯔꯥ ꯀꯨꯃꯟ?
1: ꯁꯦ ꯁꯦ ꯁꯦ ꯀꯩꯅꯣ ꯇꯧꯗꯕꯣ, ꯃꯣꯏ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ꯂꯩꯔꯤꯁꯤꯗꯤ ꯍ ꯍꯦꯔꯥ ꯈꯔ ꯂꯩꯔꯒ ꯏꯃꯥꯒ ꯄꯨꯟꯅ ꯅꯣꯏꯗ ꯏꯪꯈꯣꯜ ꯀꯣꯏꯗꯨꯅ ꯄꯨꯂꯞ ꯂꯩꯃꯤꯟꯅꯔ ꯂꯣꯏꯔꯦꯗꯨꯕꯨ
0: ꯗꯥꯀꯨꯃꯟ?

0: ꯀꯩꯗꯧꯔꯦ? ꯅꯃꯥꯏ ꯅꯃꯤꯠꯀꯥꯗꯨ ꯉꯥꯡꯁꯪ ꯉꯥꯡꯅ ꯊꯣꯔꯛꯏꯗꯤ?
1: ꯅꯨꯡꯁꯥ ꯃꯔꯛꯇ ꯈꯥꯃꯦꯟꯅ ꯁꯤꯟꯕ ꯍꯦꯛ ꯂꯨꯕꯒꯤꯅꯤ.
0: ꯅꯍꯥꯟ ꯑꯩꯈꯣꯏ ꯃꯥꯒ ꯎꯅꯔꯦꯀꯣ?
1: ꯎꯅꯔꯦ. ꯏꯃꯥ ꯂꯥꯛꯑꯝꯕ ꯅꯨꯃꯤꯠꯇꯣ ꯑꯩꯒꯤ ꯏꯃꯥ ꯕꯕꯥꯕꯨ ꯅꯤꯡꯁꯤꯡꯉꯛꯇꯨꯅ ꯍꯥꯏꯐꯝ ꯈꯪꯗꯅ ꯀꯞꯈꯤ. ꯏꯄꯥꯁꯤꯡꯁꯨ ꯑꯩꯅ ꯀꯔꯤꯒꯤ ꯀꯞꯂꯤꯕꯅꯣ ꯈꯟꯕꯗ ꯃꯈꯣꯏꯁꯨ ꯑꯣ ꯈꯣꯡꯅ ꯀꯞꯈꯤ. ꯂꯩꯀꯥꯏꯒꯤ ꯏꯅꯝꯃ ꯏꯅꯦꯁꯤꯡꯅ ꯑꯩꯈꯣꯏꯕꯨ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ꯋꯥꯅꯈꯤ.
0: ꯏꯃꯥꯅꯁꯨ ꯅꯪꯕꯨ ꯎꯕꯗ ꯀꯌꯥꯝ ꯍꯔꯥꯎꯖꯈꯤ. ꯏꯃꯥꯅꯕꯨ ꯀꯔꯤ ꯍꯥꯏꯔꯝꯒꯦ?
1: ꯊꯨꯅ ꯍꯣꯡꯂꯁꯤ ꯍꯥꯏ, ꯆꯥꯎꯅ ꯍꯣꯡꯒꯨꯝꯁꯤ ꯅꯁꯥ ꯉꯥꯛꯇ ꯂꯥꯛꯎ ꯍꯥꯏ. ꯗꯥꯀꯨꯃꯥꯟ, ꯑꯩꯒꯤ ꯂꯩꯇꯕꯁꯦ ꯏꯃꯥꯅ ꯎꯗꯨꯅ ꯑꯩꯕꯨ ꯅꯨꯡꯁꯤꯗꯨꯅ ꯍꯥꯏꯕꯅꯤꯗ. ꯈꯪꯗꯦꯗ, ꯑꯩꯅ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ꯒ ꯏꯄꯥꯁꯤꯡꯁꯤꯅ ꯀꯝꯗꯧ ꯍꯧꯕ? ꯋꯥꯈꯟꯁꯤꯃꯛꯇꯅ ꯑꯍꯤꯡ ꯈꯨꯗꯤꯡ ꯇꯨꯝꯕ ꯌꯥꯗꯦ.
0: ꯅꯪ ꯋꯥꯒꯅꯨꯃꯥ, ꯅꯪꯒꯤꯗꯃꯛ ꯑꯩ ꯍꯤꯡꯂꯤꯗꯅ. ꯅꯨꯄꯥꯁꯤꯡ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ꯍꯣꯠꯅꯅꯤ ꯀꯩꯅꯣ?
1: ꯅꯣꯡ ꯆꯨꯗꯧꯔꯦ, ꯌꯨꯝ ꯍꯟꯕꯗ ꯂꯝꯕꯤꯗ ꯆꯣꯠꯂꯅꯤ.

0: ꯌꯥꯎꯈꯤ
1: ꯃꯗꯣ ꯑꯩꯒꯤ ꯄꯤꯔꯥꯡꯅꯤ
0: ꯎꯃꯥ
1: ꯑꯩꯅ ꯋꯥꯔꯕ ꯃꯇꯝꯗ ꯗꯥ ꯈꯨꯃꯟꯕ ꯅꯤꯡꯁꯤꯡꯗꯨꯅ ꯍꯦꯛ ꯍꯦꯛ ꯀꯧꯈꯤ
0: ꯎꯃꯥ
1: ꯑꯃꯒꯒꯤ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ꯁꯤꯛꯄ ꯃꯐꯝꯗ ꯗꯥ ꯈꯨꯃꯟꯅ ꯅꯊꯟꯇ ꯐꯝꯂꯤꯉꯩꯗ ꯅꯨꯡꯁꯤꯠꯀꯤ ꯁꯥꯍꯨꯝꯅ ꯗꯥ ꯈꯨꯃꯟꯗ ꯈꯪꯍꯟꯈꯤꯕ ꯂꯩꯕ꯭ꯔꯥ
0: ꯑꯗꯨꯁꯨ ꯂꯩꯈ꯭ꯔꯦ
1: ꯃꯗꯨꯁꯨ ꯑꯩꯅ ꯗꯥ ꯈꯨꯃꯟꯕꯨ ꯎꯅꯤꯡ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ꯂꯪꯗ ꯏꯄꯥꯎ ꯆꯦꯟꯈꯤꯕꯅꯤ
0: ꯎꯃꯥ ꯉꯁꯤꯒꯤ ꯅꯪꯒꯤ ꯋꯥꯍꯪꯁꯤꯡꯁꯤ ꯑꯔꯊ ꯌꯥꯝꯅ ꯂꯩ ꯑꯩ ꯄꯨꯟꯁꯤꯒꯤ ꯀꯥꯎꯔꯔꯣꯏ
1: ꯅꯣꯡ ꯇꯥꯗꯧꯔꯦ ꯆꯠꯂꯣ ꯅꯣꯡ ꯅꯨꯡꯁꯤꯠ ꯂꯥꯛꯑꯦꯕ ꯑꯗꯣ ꯍꯌꯦꯡ ꯑꯩ ꯑꯌꯨꯛ ꯉꯟꯇꯥ ꯕꯖꯥꯔꯗ ꯈꯥꯃꯦꯟ ꯑꯁꯤꯟꯕ ꯊꯥꯗꯣꯛꯄ ꯂꯥꯛꯀꯅꯤ ꯅꯣꯡ ꯂꯥꯛꯑꯗꯤ ꯈꯥꯃꯦꯟ ꯑꯁꯤꯟꯕꯁꯤꯡꯗꯣ ꯂꯣꯏ ꯄꯠꯂꯅꯤ ꯍꯟꯈ꯭ꯔꯣꯕ ꯗꯥ ꯈꯨꯃꯟ ꯑꯩꯁꯨ ꯈꯥꯃꯦꯟ ꯑꯁꯤꯟꯕꯁꯤꯡꯗꯣ ꯑꯃꯨꯛꯇ ꯍꯤꯎꯈꯤꯒꯦꯕ ꯀꯣ
0: ꯂꯩꯍꯧꯔꯣ ꯆꯠꯂꯒꯦ ꯑꯩ ꯍꯌꯦꯡ ꯕꯁ ꯄꯥꯔꯀꯤꯡꯗ ꯉꯥꯏꯔꯝꯃꯒꯦꯀꯣ
1: ꯍꯣꯏ ꯗꯥ ꯈꯨꯃꯟ

ꯅꯨꯄꯤ 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ꯑꯃꯨꯛꯇꯪ ꯐꯪꯖꯕ ꯂꯨꯍꯣꯡꯕ, ꯃ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ꯃꯇꯝ ꯀꯨꯏꯅꯗꯒꯤ ꯅꯤꯡꯖꯔꯛꯄ ꯇꯥꯛꯈꯨꯃꯟꯒ ꯂꯨꯍꯣꯡꯕ, ꯉꯁꯤꯗꯤ ꯑꯩꯒꯤ ꯋꯥꯈꯜꯁꯦ ꯂꯥꯡ ꯂꯥꯡꯈ꯭ꯔꯦ꯫ ꯆꯤꯡꯃꯥꯏ ꯊꯅ ꯁꯥꯠꯂꯤꯕ ꯆꯤꯡꯊ꯭ꯔꯥꯎ ꯄꯥꯝꯕꯤ ꯁꯥ, ꯅꯈꯣꯏꯁꯨ ꯀꯨꯝꯒꯤ ꯅꯣꯡꯖꯨꯒ ꯁꯥꯟꯅꯔꯤꯕ꯭ꯔꯥ? ꯍꯦ ꯔꯤꯜ ꯇꯨꯔꯦꯜ, ꯅꯪꯁꯨ ꯀꯨꯝꯒꯤ ꯅꯣꯡꯖꯨ ꯂꯥꯛꯄꯗ ꯍꯔꯥꯎꯗꯨꯅ ꯂꯥꯎꯅ ꯈꯣꯡꯅ ꯆꯦꯜꯂꯤꯕ꯭ꯔꯥ? ꯂꯃꯥꯡ ꯊꯟꯅ ꯁꯪꯇ꯭ꯔꯤꯛ ꯁꯪꯂꯤꯕ ꯍꯅꯧ ꯄꯥꯝꯕꯤ ꯁꯥ, ꯅꯪꯁꯨ ꯀꯨꯝꯒꯤ ꯅꯣꯡꯖꯨ ꯂꯥꯛꯄꯗ ꯍꯔꯥꯎꯅ ꯖꯒꯣꯏ ꯁꯥ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ꯍꯔꯥꯎ ꯃꯊꯣꯏ ꯃꯔꯛꯇ ꯑꯩꯒꯨꯝꯅ ꯏꯄꯥꯁꯤꯡꯒꯤꯗꯃꯛ ꯅꯈꯣꯏꯁꯨ ꯑꯋꯥꯕ ꯂꯩꯕ꯭ꯔꯥ?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ꯅꯤꯡꯊꯧꯈꯣꯡꯖꯝ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ꯕꯨ ꯕꯤ.ꯖꯦ.ꯄꯤ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ꯍꯧꯖꯤꯛ ꯉꯥꯏ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ꯋꯥꯁꯛ ꯂꯧ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ꯀꯦꯁ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ꯉꯁꯤ ꯅꯦꯁꯅꯦꯜ ꯂꯣꯛ ꯑꯗꯥꯂꯠ ꯄꯥꯡꯊꯣꯛꯂꯤ ꯂꯦꯐꯇꯦꯅꯦꯟ ꯖꯦꯅꯔꯦꯜ ꯑꯦꯟ.ꯑꯦꯁ. ꯔꯥꯖꯥꯁꯨꯄ꯭ꯔꯃꯅꯤꯕꯨ ꯗꯤꯐꯦꯟꯁ ꯁ꯭ꯇꯥꯐꯀꯤ ꯑꯅꯧꯕ ꯃꯀꯣꯛ ꯑꯣꯏꯅ ꯍꯥꯞꯍ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ꯌꯨꯅꯤꯛ ꯑꯥꯏꯗꯦꯟꯇꯤꯐꯤꯀꯦꯁꯟ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ꯗꯥꯇꯥ ꯍꯦꯀꯥꯊꯣꯟ 2026 ꯃꯥꯏ ꯄꯥꯛꯅ ꯂꯣꯏꯁꯤꯟꯈ꯭ꯔꯦ꯫

ꯒꯤ ꯚꯥꯏꯁ ꯆꯤꯐ ꯑꯃꯁꯨꯡ ꯁꯦꯟꯇ꯭ꯔꯦꯜ ꯀꯃꯥꯟꯒꯤ ꯖꯦꯅꯔꯦꯜ ꯑꯣꯐꯤꯁꯔ ꯀꯃꯥꯟꯗꯤꯡ ꯏꯟ ꯆꯤꯐ ꯑꯣꯏꯅꯁꯨ ꯊꯧ ꯄꯨꯔꯝꯈꯤ꯫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ꯆꯨꯞ ꯑꯃꯁꯨꯡ ꯑꯋꯥꯡ ꯊꯪꯕ ꯃꯥꯏꯀꯩꯗ ꯄꯥꯏꯈꯠꯄ ꯃꯔꯨꯑꯣꯏꯕ ꯑꯣꯄꯔꯦꯁꯟꯁꯤꯡꯗꯁꯨ ꯂꯨꯆꯤꯡ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ꯈꯤ꯫ ꯚꯥꯏꯁ ꯑꯦꯗꯃꯤꯔꯦꯜ ꯀ꯭ꯔꯤꯁꯅ ꯁ꯭ꯋꯥꯃꯤꯅꯥꯊꯟꯕꯨ ꯅꯦꯚꯤꯒꯤ ꯃꯀꯣꯛ ꯑꯣꯏꯅ ꯁꯔꯀꯥꯔꯅ ꯍꯥꯞꯈ꯭ꯔꯦ꯫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ꯂꯣꯒꯤ ꯄꯥꯎꯅ ꯍꯥꯏ ꯚꯥꯏꯁ ꯑꯦꯗꯃꯤꯔꯦꯜ ꯁ꯭ꯋꯥꯃꯤꯅꯥꯊꯟ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ꯅꯦꯚꯤꯒꯤ ꯋꯦꯁꯇꯔꯟ ꯀꯃꯥꯟꯒꯤ ꯀꯃꯥꯟꯗꯤꯡ ꯏꯟ ꯆꯤꯐ ꯑꯣꯏꯔꯤ꯫ ꯁ꯭ꯔꯤ ꯁ꯭ꯋꯥꯃꯤꯅꯥꯊꯟ ꯆꯍꯤ 90ꯔꯣꯝ ꯅꯦꯚꯤꯒꯤ ꯁꯔꯚꯤꯁꯇ ꯂꯩꯔꯛ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ꯌꯥꯔꯛꯈꯤꯕ ꯑꯣꯐꯤꯁꯔ ꯑꯃꯅꯤ꯫ ꯚꯥꯏꯁ ꯑꯦꯗꯃꯤꯔꯦꯜ ꯀ꯭ꯔꯤꯁꯅ ꯁ꯭ꯋꯥꯃꯤꯅꯥꯊ ꯍꯧꯖꯤꯛ ꯍꯧꯖꯤꯛ ꯅꯦꯚꯤꯒꯤ ꯃꯀꯣꯛ ꯑꯣꯏꯔꯤꯕ ꯑꯦꯗꯃꯤꯔꯦꯜ ꯗꯤꯅꯦꯁ ꯀꯨꯃꯥꯔ ꯇ꯭ꯔꯤꯄꯥꯊꯤꯒꯤ ꯃꯇꯝ ꯊꯥ ꯑꯁꯤ 93ꯗ ꯂꯣꯏꯈꯤꯕꯒ ꯃꯍꯥꯛꯅ ꯃꯍꯨꯠ ꯁꯤꯜꯂꯒꯅꯤ꯫ ꯌꯨꯅꯤꯛ ꯑꯥꯏꯗꯦꯟꯇꯤꯐꯤꯀꯦꯁꯟ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 UIDAI ꯒꯤ ꯗꯥꯇꯥ ꯍꯦꯀꯥꯊꯣꯟ 2026 ꯃꯥꯏꯄꯥꯛꯅ ꯂꯣꯏꯁꯤꯟꯈ꯭ꯔꯦ꯫ UIDAI ꯗꯥꯇꯥꯗ ꯍꯦꯀꯥꯊꯣꯟ 2026 ꯑꯁꯤ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ꯀꯨꯞꯄ ꯋꯥꯔꯣꯜꯁꯤꯡ ꯈꯪꯕ ꯉꯝꯂꯒꯅꯤ꯫ ꯗꯤꯖꯤꯇꯦꯜ ꯗꯥꯇꯥ ꯑꯥꯏꯗꯦꯟꯇꯤꯇꯤꯒꯤ ꯈꯨꯠꯊꯥ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ꯔꯀꯥꯔꯒꯤ ꯊꯧꯁꯤꯜꯁꯤꯡ ꯍꯦꯟꯅ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ꯂꯒꯅꯤ꯫ ꯏꯂꯦꯛꯇ꯭ꯔꯣꯅꯤꯛ ꯑꯃꯁꯨꯡ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ꯇꯦꯛꯅꯣꯂꯣꯖꯤ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ꯔꯤ ꯍꯦꯀꯥꯊꯣꯟ ꯑꯁꯤꯅ ꯃꯍꯩꯔꯣꯏ ꯑꯃꯁꯨꯡ ꯅꯥꯍꯧ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ꯍꯩ ꯃꯁꯤꯡꯒꯤ ꯑꯣꯏꯕ ꯈꯪꯅꯤꯡꯂꯕ ꯂꯝꯁꯤꯡ ꯇꯦꯡꯕꯥꯡ ꯄꯤꯔꯒꯅꯤ꯫ ꯒꯨꯔꯨꯗꯦꯕ ꯔꯕꯤꯟꯗ꯭ꯔꯅꯥꯊ ꯇꯦꯒꯣꯔ 135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 ꯑꯃꯁꯨꯡ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ꯒꯨꯔꯨꯗꯦꯕ ꯇꯦꯒꯣꯔ ꯑꯁꯤ ꯀꯂꯥ ꯑꯃꯁꯨꯡ ꯁꯪꯁꯀ꯭ꯔꯤꯇꯤꯒꯤ ꯂꯝ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ꯝ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ꯃꯦꯘꯥꯂꯣꯏ ꯁꯔꯀꯥꯔꯅ ꯃꯤꯑꯣꯏ ꯑꯃꯅ ꯁꯥꯕ ꯏꯟꯀ꯭ꯋꯥꯔꯤ ꯀꯃꯤꯁꯟ ꯑꯃ ꯁꯦꯝꯗꯨꯅ ꯒꯥꯔꯣ ꯍꯤꯜꯁꯇ ꯍꯤꯡꯁꯥꯒꯤ ꯊꯧꯗꯣꯛ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ꯕꯗꯕꯒꯤ ꯃꯇꯥꯡꯗ ꯊꯤꯖꯤꯟ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ꯏꯟꯀ꯭ꯋꯥꯔꯤ ꯑꯁꯤ ꯊꯕꯛꯇꯒꯤ ꯄꯣꯊꯥꯔꯕ ꯖꯁꯇꯤꯁ ꯇꯤ ꯋꯥꯏꯐꯩꯅ ꯆꯠꯊꯒꯅꯤ꯫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ꯇ ꯒꯥꯔꯣ ꯍꯤꯜꯁ ꯑꯣꯇꯣꯅꯣꯃꯁ ꯗꯤꯁꯇ꯭ꯔꯤꯛ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ꯈꯜꯒꯤ ꯃꯤꯔꯦꯞꯁꯦ ꯄꯤꯁꯤꯜꯂ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ꯊꯣꯛꯈꯤꯕ ꯊꯧꯗꯣꯛ ꯑꯗꯨ ꯊꯤꯖꯤꯟꯅꯕꯒꯤꯗꯃꯛ ꯁꯔꯀꯥꯔꯅ ꯈꯣꯡꯊꯥ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ꯂꯛꯄꯅꯤ꯫ ꯀꯃꯤꯁꯟ ꯑꯁꯤꯅ ꯍꯤꯡꯁꯥ ꯊꯣꯔꯛꯄꯒꯤ ꯍꯧꯔꯛꯐꯝ ꯃꯤꯌꯥꯝꯗ ꯆꯔꯥꯡꯅꯕ ꯄꯣꯛꯍꯜꯂꯛꯄꯒꯤ ꯑꯀꯨꯞꯄ ꯋꯥꯔꯣꯜꯁꯤꯡ ꯁꯔꯀꯥꯔꯗ ꯊꯝꯒ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ꯊꯥ 6ꯒꯤ ꯃꯅꯨꯡꯗ ꯀꯃꯤꯁꯟꯒꯤ ꯔꯤꯄꯣꯔꯠ ꯄꯤꯈꯠꯀꯗꯕꯅꯤ ꯍꯥꯏꯅ ꯆꯦꯔꯣꯜ ꯑꯃ ꯊꯣꯛꯈ꯭ꯔꯦ꯫ ꯇ꯭ꯔꯤꯄꯨꯔꯥ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ꯃꯅꯤꯛ ꯁꯥꯍ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ꯗꯨꯗ ꯏ ꯑꯣꯐꯤꯁꯀꯤ ꯁꯔꯚꯤꯁ ꯀꯦꯕꯤꯅꯦꯠ ꯊꯥꯛꯇꯒꯤ ꯍꯧꯗꯨꯅ ꯄꯟꯆꯥꯌꯠꯀꯤ ꯊꯥꯛ ꯐꯥꯎꯕ ꯁꯤꯖꯤꯟꯅ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ꯁꯔꯀꯥꯔꯒꯤ ꯀꯔꯃꯆꯥꯔꯤꯁꯤꯡꯅ ꯄꯨꯛꯆꯦꯜ ꯁꯦꯡꯅ ꯑꯃꯁꯨꯡ ꯂꯧꯊꯣꯛ ꯂꯧꯀꯣꯏ ꯂꯩꯇꯅ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ꯁꯤ꯫ ꯑꯒꯔꯇꯂꯥꯒꯤ ꯄ꯭ꯔꯒ꯭ꯌ ꯚꯥꯕꯟꯗ ꯔꯦꯚꯤꯅ꯭ꯌꯨ,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ꯏꯂꯦꯛ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ꯀꯦꯟꯗꯤꯗꯦꯠ 135ꯗ ꯑꯦꯄꯣꯏꯟꯃꯦꯟꯠ ꯂꯦꯇꯔ ꯈꯨꯠꯁꯤꯟꯅ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ꯛ ꯇ꯭ꯔꯤꯄꯨꯔꯥ ꯁ꯭ꯔꯦꯁꯊ ꯇ꯭ꯔꯤꯄꯨꯔꯥ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ꯒꯤ ꯀꯔꯃꯆꯥꯔꯤꯁꯤꯡ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ꯁꯥꯒꯤ ꯃꯊꯧ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ꯉꯝꯒꯅꯤ꯫ ꯏꯟꯗꯤꯌꯟ ꯄ꯭ꯔꯤꯃꯤꯌꯔ ꯂꯤꯒꯀꯤ ꯉꯔꯥꯡ ꯗꯦꯜꯂꯤꯒꯤ ꯑꯔꯨꯟ ꯖꯦꯠꯂꯤ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ꯆ ꯑꯃꯗ ꯀꯣꯜꯀꯥꯇꯥ ꯅꯥꯏꯠ ꯔꯥꯏꯗꯔꯁꯅ ꯗꯦꯜꯂꯤ ꯀꯦꯄꯤꯇꯦꯜꯁꯄꯨ ꯋꯤꯀꯦꯠ 9ꯗ ꯊꯣꯏꯈ꯭ꯔꯦ꯫ ꯗꯦꯜꯂꯤ ꯀꯦꯄꯤꯇꯦꯜꯁꯇ ꯍꯥꯟꯅ ꯕꯦꯇꯤꯡ ꯇꯧꯗꯨꯅ ꯔꯟ 120 ꯂꯧꯈꯤ꯫ ꯃꯗꯨꯒꯤ ꯄꯥꯈꯨꯝꯗ ꯀꯣꯜꯀꯥꯇꯥ ꯅꯥꯏꯠ ꯔꯥꯏꯗꯔꯁꯅ ꯑꯣꯚꯔ 14 ꯕꯣꯜ 2ꯗ ꯋꯤꯀꯦꯠ 2 ꯈꯛꯇꯃꯛ ꯇꯨꯔꯒ ꯔꯟ 127 ꯂꯧꯗꯨꯅ ꯃꯥꯏ ꯄꯥꯛꯈꯤ꯫ ꯉꯁꯤ ꯖꯣꯏꯄꯨꯔꯒꯤ ꯁꯋꯥꯏ ꯃꯥꯟ ꯁꯤꯡ ꯁ꯭ꯇꯦꯗꯤꯌꯝꯗ ꯔꯥꯖꯁꯊꯥꯟ ꯔꯣꯌꯦꯜꯁꯀ ꯒꯨꯖꯔꯥꯠ ꯇꯥꯏꯇꯟꯁꯀ ꯅꯨꯃꯤꯗꯥꯡ ꯄꯨꯡ 7 ꯃꯈꯥꯏꯗ ꯁꯥꯟꯅꯔꯒꯅꯤ꯫ ꯆꯩꯅꯥꯗ ꯄꯥꯡꯊꯣꯛꯂꯤꯕ AFC ꯑꯟꯗꯔ 17 ꯋꯤꯃꯦꯟꯁ ꯑꯦꯁꯤꯌꯥ ꯀꯞ ꯐꯨꯠꯕꯣꯜꯗ ꯚꯥꯔꯠꯅ ꯂꯦꯕꯅꯟꯕꯨ ꯒ꯭ꯔꯨꯞ ꯕꯤꯒꯤ ꯃꯦꯆ ꯑꯃꯗ ꯄꯥꯟꯖꯜ 4-0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ꯆꯪ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ꯅꯧꯕ ꯏꯇꯤꯍꯥꯁ ꯑꯃ ꯁꯦꯝꯈ꯭ꯔꯦ꯫ ꯚꯥꯔꯠꯀꯤ ꯄꯥꯟꯖꯜꯁꯤꯡ ꯑꯗꯨ ꯁꯦꯟꯖꯝ ꯑꯜꯚꯥ, ꯖꯣꯌꯥ ꯑꯃꯗꯤ ꯄ꯭ꯔꯤꯇꯤꯀꯥ ꯕꯔꯃꯟꯅ ꯆꯟꯈꯤꯕꯅꯤ꯫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 ꯚꯥꯔꯠꯀꯤ ꯇꯤꯝ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ꯕ ꯉꯝꯂꯕꯗꯤ 2026ꯀꯤ ꯐꯤꯐꯥ ꯑꯟꯗꯔ 17 ꯋꯤꯃꯦꯟꯁ ꯋꯥꯔꯜ ꯀꯞꯀꯤ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ꯔꯒꯅꯤ꯫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ꯑꯃꯔꯣ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ꯕꯨ ꯕꯤ.ꯖꯦ.ꯄꯤ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ꯍꯧꯖꯤꯛ ꯉ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ꯋꯥꯁꯛ ꯂꯧ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ꯀꯦꯁ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ꯉꯁꯤ ꯅꯦꯁꯅꯦꯜ ꯂꯣꯛ ꯑꯗꯥꯂꯠ ꯄꯥꯡꯊꯣꯛꯂꯤ꯫ ꯂꯦꯐꯇꯦꯅꯦꯟ ꯖꯦꯅꯔꯦꯜ ꯑꯦꯟ.ꯑꯦꯁ. ꯔꯥꯖ꯭ꯌ ꯁꯨꯕ꯭ꯔꯃꯅꯤꯕꯨ ꯗꯤꯐꯦꯟꯁ ꯁ꯭ꯇꯥꯐꯀꯤ ꯑꯅꯧꯕ ꯃꯀꯣꯛ ꯑꯣꯏꯅ ꯈ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ꯌꯨꯅꯤꯛ ꯑꯥꯏꯗꯦꯟꯇꯤꯐꯤꯀꯦꯁꯟ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 ꯗꯥꯇꯥ ꯍꯦꯀꯥꯊꯣꯟ 2026 ꯃꯥꯏ ꯄꯥꯛꯅ ꯂꯣꯏꯁꯤꯟ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ꯔꯦꯗꯤꯑꯣꯕꯨ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ꯕ ꯈ꯭ꯋꯥꯏꯒꯤꯗ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ꯂꯣꯝ ꯇꯦꯖꯦꯁ꯭ꯋ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ꯒ꯭ꯌꯥꯅꯤ 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ꯂꯥꯏꯇꯣꯟꯖꯝ ꯁꯖꯨꯛꯇꯥ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ꯁꯥꯝ ꯄ꯭ꯔꯤꯌꯣ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ꯡꯊꯥꯝ ꯖꯦꯟ 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ꯂꯥꯡꯕꯝ ꯏꯅꯥꯎ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ꯇꯥꯕꯤꯔꯁꯤ ꯑꯁꯤ ꯕꯥꯁꯁꯄꯇꯤ ꯃꯌꯨꯝ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ꯈꯥꯏꯗꯦꯝ ꯂꯟꯗꯟ ꯕꯂꯥ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ꯑ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ꯍꯩꯁꯅꯥꯝ ꯔꯥꯅꯤ ꯕ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ꯀꯃꯂꯥ ꯍꯤ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ꯍꯟꯊ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ꯄ ꯑꯁꯤꯅꯁꯨ ꯕꯣꯗꯤꯒꯤ ꯃꯦꯇꯥꯕꯣꯂꯤꯖꯝꯁꯤꯗ ꯑꯁꯣꯏꯕ ꯀꯌꯥ ꯊꯣꯛꯍꯟꯒꯅꯤ, ꯑꯦꯂꯦꯛꯇ꯭ꯔꯣꯂꯥꯏꯠ ꯏꯝꯕꯦꯂꯦꯟꯁ ꯑꯣꯏꯍ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ꯍꯥꯔꯠꯇ ꯑꯀꯥꯏꯕ ꯀꯌꯥ ꯄꯤꯒꯅꯤ, ꯍꯛꯆꯥꯡ ꯁꯣꯛꯊꯍꯟꯒꯅꯤ, ꯋꯥꯒꯅꯤ, ꯃꯁꯜ ꯃꯥꯁ ꯃꯥꯡꯁꯤꯜꯂꯛꯄ ꯑꯁꯤꯅꯆꯤꯡꯕ ꯀꯌꯥ ꯑꯃ ꯊꯣꯛꯂꯛꯄ ꯌꯥꯏ. ꯑꯗꯨꯅ ꯍꯛꯆꯥꯡ ꯑꯁꯤ ꯐꯅ ꯊꯝꯅꯕꯒꯤꯗꯃꯛꯇ ꯔꯦꯒꯨꯂꯔ ꯆꯦꯛꯑꯞ ꯆꯠꯄꯤꯗꯨꯅ ꯃꯦꯗꯤꯀꯦꯜ ꯀꯟꯗꯤꯁꯟꯁꯤꯡ ꯔꯨꯜ ꯑꯥꯎꯠ ꯇꯧꯕꯤꯕ, ꯑꯗꯨꯒ ꯗꯔꯀꯥꯔ ꯇꯥꯔꯕꯗꯤ ꯑꯦꯚꯤꯗꯦꯟꯁ ꯕꯦꯁ ꯑꯣꯏꯕ ꯃꯦꯗꯤꯀꯦꯜ ꯑꯦꯗꯚꯥꯏꯁ ꯂꯧꯕꯤꯗꯨꯅ ꯄ꯭ꯔꯣꯐꯦꯁꯅꯦꯜ ꯇꯥꯟꯅꯕꯤꯌꯨ.
1: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ꯈꯨꯗꯣꯜ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ꯊꯪ ꯊꯥꯡꯖ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ꯅꯧꯕ ꯊꯧꯗꯣꯛ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2: ꯇꯥꯕꯤꯔꯦ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ꯂꯥꯟꯊꯣꯛꯄꯤꯈꯤꯕꯁꯤꯡ ꯊꯣꯉꯥꯝ ꯄ꯭ꯔꯤꯁꯤꯂꯥ, ꯂꯥꯏꯁ꯭ꯔꯝ ꯔꯥꯁꯤꯁꯣꯔꯤ ꯑꯃꯗꯤ ꯏꯔꯨꯝꯕꯝ ꯃꯅꯤꯁ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ꯖꯤꯠ.

ꯇꯤꯡꯗ ꯑꯋꯥꯠꯄꯒꯤ ꯍꯥꯏꯕꯗꯨ ꯃꯗꯨꯃꯇ ꯂꯩꯈꯤꯗ꯭ꯔꯕ ꯅꯣꯡꯃꯥꯡꯈꯥ ꯃꯥꯒꯤ ꯃꯔꯥꯟꯌꯥꯏꯗ ꯂꯩꯔꯕꯗꯤ ꯏꯃꯨꯡ ꯑꯗꯨ ꯃꯥꯏ ꯄꯥ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ꯑꯁꯤ ꯂꯩ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ꯒꯤ ꯃꯔꯥꯟꯌꯥꯏꯗ ꯂꯩꯔꯤꯕ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ꯁꯤ ꯑꯩꯈꯣꯏꯒꯤ ꯇꯉꯥꯏ ꯐꯗ꯭ꯔꯕ ꯊꯧꯗꯥꯡ ꯑꯃꯅꯤ ꯑꯉꯣꯝ ꯅꯣꯡꯕꯥꯟ ꯀꯣꯛꯌꯥꯝꯕꯒꯤ ꯃꯣꯡ ꯃꯁꯥꯅ ꯁꯪꯒꯥꯏꯅꯨꯡ ꯌꯧ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ꯍꯥꯏ ꯍꯥꯏ ꯑꯉꯣꯝ ꯅꯣꯡꯕꯥꯟ ꯀꯣꯛꯌꯥꯝꯕ ꯃꯥꯒꯤ ꯃꯔꯥꯟꯌꯥꯏꯗ ꯁꯤꯅꯗꯕ ꯌꯥꯗ꯭ꯔꯤ ꯃꯥꯒꯤ ꯃꯐꯝꯗ ꯂꯨꯍꯣꯡꯗꯅ ꯑꯋꯣꯡ ꯑꯋꯣꯟ ꯆꯥꯎꯅ ꯄꯤꯗꯅ ꯍꯣꯡꯗꯕ ꯌꯥꯗꯦꯗꯅ ꯃꯅꯥꯎ ꯏꯕꯨꯡꯉꯣꯒꯤ ꯄꯥꯏꯃꯨꯛꯅ ꯀꯣꯏꯅꯨꯡ ꯑꯁꯤꯗ ꯆꯥꯎꯕ ꯑꯩꯒꯤ ꯌꯨꯝꯅꯅꯤꯉꯩ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ꯝꯗꯧꯔꯦ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ꯋꯥꯡꯒꯣꯅꯤꯡꯊꯧꯅ ꯍꯥꯏ ꯍꯥꯏꯗꯅ ꯇꯝꯕꯅꯤ ꯄꯥꯗꯣ ꯃꯗꯨꯅ ꯋꯥꯡ ꯑꯉꯣꯝ ꯅꯣꯡꯕꯥꯟ ꯀꯣꯛꯌꯥꯝꯕꯒꯤ ꯃꯣꯡ ꯃꯁꯥꯅ ꯁꯪꯒꯥꯏꯅꯨꯡ ꯌꯧ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ꯍꯥꯏ ꯍꯥꯏ ꯑꯉꯣꯝ ꯅꯣꯡꯕꯥꯟ ꯀꯣꯛꯌꯥꯝꯕ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ꯅꯥꯎꯇꯣꯟ.
0: ꯅꯅꯥꯎ ꯐꯤꯗꯥ ꯊꯥꯖꯔꯤ, ꯐꯝꯐꯝ ꯂꯥꯡ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ꯅꯥꯎꯇꯣꯟ.
0: ꯇꯥꯇꯣ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ꯊꯣꯡꯒ꯭ꯔꯥꯝ ꯁꯅꯥ ꯇꯣꯝ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ꯗ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ꯈꯝꯅꯨꯅ ꯁꯤꯡ ꯆꯟꯕꯒꯤ ꯃꯇꯥꯡ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 ꯍꯧꯗꯣꯛꯄ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1: ꯐꯅꯤ ꯐꯅꯤ ꯇꯥꯃꯤꯟꯅꯁꯤ.
2: ꯂꯥꯏꯔꯕꯤꯗꯤ ꯈꯝꯅꯨꯅ ꯃꯣꯏꯔꯥꯡ

ꯇꯨꯝꯇ ꯂꯩꯖꯕꯅꯤ ꯃꯤꯡꯅ ꯂꯥꯏꯔꯕꯤ ꯀꯧꯋꯦꯗꯅ ꯈꯝꯅꯨ ꯑꯗꯨ ꯍꯥꯏꯗꯣꯔꯛꯂꯤ ꯇꯥꯍꯩꯕꯦꯝꯃ ꯍꯩꯃꯥ ꯃꯤꯡꯕꯨ ꯂꯥꯏꯔꯕꯤ ꯒꯥꯏꯅ ꯀꯧꯋꯦ ꯍꯥꯏꯁꯦ ꯃꯤꯅ ꯇꯥꯈ꯭ꯔ ꯀꯔꯤ ꯈꯟꯒꯅꯤ ꯄꯂꯦꯝ ꯄꯟꯊꯧ ꯑꯅꯤꯗꯣ ꯑꯣ ꯉꯥꯎꯕꯨ ꯉꯥꯎꯕ꯭ꯔꯅꯦ ꯂꯥꯏꯔꯕꯁꯨ ꯏꯅꯥ ꯈꯨꯟꯕꯤ ꯀꯧꯅꯩ ꯃꯁꯛ ꯐꯅ ꯊꯤꯔꯕꯁꯨ ꯁꯛꯍꯦꯟꯕꯤ ꯀꯥꯏꯗꯅ ꯀꯧꯅꯕꯅꯤ ꯀꯣꯅꯦ ꯂꯥꯏꯔꯕꯒ ꯂꯣꯏꯅ ꯇꯣꯛꯊꯣꯛꯁꯤꯁꯦ ꯑꯩꯈꯣꯏ ꯁꯅꯥꯛ ꯀꯣꯅꯨꯡꯗ ꯂꯩꯔꯨꯔꯁꯤ ꯁꯤꯡꯒꯥꯁꯦ ꯑꯩꯅ ꯂꯣꯏꯅ ꯂꯩꯔꯒꯗꯕꯅꯤ ꯁꯦꯁꯦ ꯇꯔꯦꯠꯀꯤ ꯁꯦꯟꯖꯥꯁꯤ ꯄꯥꯏꯁꯤꯜꯂꯨꯗꯅ ꯁꯦꯟꯖꯣꯏ ꯈꯔ ꯄꯥꯏꯔꯦ ꯍꯥꯏꯔꯒ ꯈꯝꯅꯨꯒꯤ ꯐꯨꯔꯈꯥꯎ ꯐꯤꯒꯥꯎꯗ ꯍꯦꯛ ꯌꯥꯍꯜꯂꯦ ꯇꯥꯏꯕ ꯑꯃ ꯌꯥꯝꯃꯜꯂꯤꯗ ꯀꯔꯤꯒꯤ ꯏꯇꯥꯒꯤ ꯁꯦꯡꯒꯥꯎꯗꯣ ꯑꯩꯒꯤꯅꯤ ꯑꯩꯒꯤ ꯁꯦꯡꯒꯥꯎꯁꯤꯁꯨꯅ ꯏꯇꯥꯒꯤꯅꯤ ꯆꯞ ꯃꯥꯟꯅꯔꯕꯅꯤ ꯑꯝꯍꯥꯒꯤ ꯑꯝꯍꯥꯅꯤ ꯍꯥꯏꯗꯅ ꯁꯤꯡꯁꯦ ꯍꯣꯔꯦꯟ ꯍꯥꯛꯂꯔꯒ ꯍꯦꯛ ꯂꯛꯁꯟꯕꯗꯨꯃꯛ ꯉꯥꯏ ꯆꯠꯁꯤ ꯂꯥꯛꯑꯣꯏꯗꯅ

0: ꯀꯩꯅꯣꯃꯤꯁꯅ ꯅꯪꯅ ꯇꯧꯔꯝꯃꯤꯕꯁꯤꯕꯣ? ꯅꯠꯇꯦ, ꯅꯪꯕꯨ ꯀꯗꯥꯏ ꯆꯠꯀꯦ ꯍꯥꯏꯕꯅꯣ? ꯁꯦ ꯁꯦ ꯑꯃꯨꯛꯇ ꯈꯨꯝꯃꯣ, ꯅꯪꯅ ꯆꯠꯀꯗꯧꯔꯤꯕꯁꯤꯕꯨ ꯀꯗꯥꯏꯗꯅꯣ? ꯑꯩꯅ ꯅꯉꯣꯟꯗ ꯀꯌꯥꯔꯛ ꯂꯥꯟꯈ꯭ꯔꯦ ꯍꯥꯏꯖꯔ ꯐꯥꯎꯕ ꯅꯪ ꯑꯩꯒꯤ ꯏꯔꯥꯡ ꯁꯦꯡꯉꯥꯛꯄꯤꯕ ꯁꯨꯡꯉꯝ ꯉꯝꯃꯔꯣꯏꯗ꯭ꯔꯣ?
1: ꯑꯩꯕꯨ ꯈꯥꯝꯂ ꯅꯨꯃꯤꯠꯅꯃꯛ ꯑꯩꯕꯨ ꯑꯃꯨꯛꯇꯗꯤ ꯏꯅꯤꯡ ꯇꯝꯍꯟꯕꯤꯔꯣ!
0: ꯑꯩꯅ ꯍꯥꯏꯔꯤꯕꯁꯤꯅꯤ ꯃꯤꯁꯅ, ꯅꯪ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ꯕ ꯌꯥꯔꯣꯏ!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ꯀꯗꯕꯗꯤ ꯅꯉꯣꯟꯗ ꯅꯝꯊꯥꯛ ꯇꯧꯈꯤꯕ ꯑꯩꯅꯦ! ꯑꯩ
1: ꯏꯅꯃꯥ ꯏꯅꯃꯥ
0: ꯃꯤꯁꯅ,
1: ꯏꯅꯃꯥ ꯁꯝꯕꯜ ꯈꯥꯕꯤꯗ꯭ꯔꯣ?

0: ꯇꯥꯏꯂꯣꯏꯕ ꯁꯤꯡꯒꯔ ꯑꯃ ꯑꯣꯏꯔꯒꯗꯤ ꯕꯔꯁ ꯇꯥꯏꯂꯣꯏꯒꯗꯕꯅꯤ, ꯔꯣꯛꯁꯨ ꯁꯛꯀꯗꯕꯅꯤ, ꯗꯦꯟ ꯀꯣꯃꯦꯗꯤ ꯐꯪꯀꯤ ꯁꯣꯡꯁꯨ ꯁꯛꯀꯗꯕꯅꯤ, ꯂꯣꯏꯅꯃꯛ ꯁꯛꯀꯗꯕꯅꯤ. ꯁꯤꯗꯤ ꯄꯕ꯭ꯂꯤꯛꯅ ꯂꯦꯞꯀꯗꯕꯅꯤ, ꯑꯗꯨꯕꯨ ꯁꯛꯄ ꯌꯥꯕꯗꯤ ꯂꯣꯏ ꯁꯛꯑꯦ ꯌꯥꯝ. ꯑꯗꯨꯒ ꯉꯁꯤ ꯐꯥꯎꯕ ꯑꯩꯒꯤ ꯍꯥꯏꯇꯥꯔꯦ ꯑꯩꯒꯤ ꯂꯥꯏꯔꯨꯈ꯭ꯔꯕ ꯑꯩꯒꯤ ꯑꯣꯖꯥ ꯅꯨꯡꯁꯤꯕ ꯑꯩꯒꯤ ꯑꯣꯖꯥ ꯍꯦꯔꯣꯖꯤꯠ ꯅꯣꯔꯥꯏꯕꯝ, ꯃꯥꯅ ꯂꯩꯔꯤꯉꯩꯗ ꯁꯦ ꯁꯣꯡ ꯑꯃ ꯑꯩꯉꯣꯟꯗ ꯈꯨꯗꯣꯜ ꯇꯧꯕꯤꯔꯝꯃꯦ, ꯑꯩꯕꯨ ꯍꯤꯡꯈꯣꯔ ꯁꯤꯈꯣꯔ ꯑꯃ ꯁꯛꯈꯤꯕ ꯁꯩꯗꯣ. ꯁꯤꯒꯤ ꯁꯩꯁꯤꯃ ꯁ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ꯒꯤ ꯏꯁꯩ ꯊꯥꯗꯣꯛꯄ ꯈꯨꯗꯤꯡꯃꯛ ꯀꯣꯃꯦꯟꯁꯦ ꯌꯨꯇ꯭ꯌꯨꯕꯇ ꯑꯣꯏꯒꯦꯔꯥ ꯐꯦꯁꯕꯨꯛꯇ ꯑꯣꯏꯒꯦꯔꯥ ꯔꯤꯂꯤꯁ ꯇꯧꯗꯣꯔꯦ ꯈꯣꯠꯇꯣꯔꯦ ꯑꯦ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ꯗꯥꯍꯣꯀ꯭ꯔꯥꯁꯇꯤ ꯁꯦꯠ ꯁꯣꯡ ꯑꯣꯏꯅ ꯁꯛꯄꯤꯔꯣ, ꯁꯦꯠ ꯁꯣꯡꯅ ꯍꯦꯟꯅ ꯐꯖꯩ, ꯁꯦꯠ ꯁꯣꯡꯅ ꯍꯦꯟꯅ ꯄꯛꯆꯩꯁꯦ ꯁꯦꯠ ꯁꯣꯡꯁꯦ ꯑꯩꯒꯤ ꯄꯔꯁꯅꯦꯜ ꯃꯦꯁꯦꯖꯇ ꯌꯥꯝ ꯊꯥꯔꯛꯑꯦꯕ. ꯁꯤ ꯃꯌꯦꯛꯁꯤꯝꯗ ꯈꯨꯗꯣꯜ ꯇꯧꯕꯤꯌꯨ, ꯁꯤ ꯃꯌꯦꯛꯁꯤꯝꯗ ꯁꯦꯝꯕꯤꯌꯨ ꯁꯦꯝꯕꯤꯌꯨ ꯁꯦꯝꯕꯤꯌꯨꯅ ꯑꯗꯨꯅꯤ. ꯑꯗꯨꯗ ꯁꯩꯁꯦ ꯑꯩꯅ ꯂꯦꯞꯆꯕ ꯌꯥꯗꯦ ꯃꯌꯥꯝꯒꯤ ꯄꯕ꯭ꯂꯤꯛꯇ ꯁꯥꯟꯅꯖꯕ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ꯑꯗꯨꯗꯣ ꯑꯩꯅ ꯔꯣꯃꯦꯟꯇꯤꯛ ꯁꯣꯡ ꯁꯛꯄꯗ ꯐꯪꯀꯤ ꯁꯣꯡ ꯁꯛꯄꯗ ꯃꯌꯥꯝꯅ ꯇꯥꯕ ꯌꯥꯗꯕꯗꯤ ꯑꯣꯏꯔꯝꯕ ꯇꯧꯕꯗꯣ ꯑꯩꯒꯤ ꯁ꯭ꯇ꯭ꯔꯥꯏꯀꯤꯡꯁꯦ ꯉꯁꯥꯏꯒꯤ ꯁꯦꯠꯇ ꯑꯣꯏꯈꯤꯕꯒꯤ ꯗꯥꯍꯣꯔꯥꯁꯀꯤ ꯈꯣꯟꯖꯦꯜ ꯁꯦꯠꯅ ꯍꯦꯟꯅ ꯄꯛꯆꯩꯅ ꯃꯥꯏ ꯂꯩꯔꯝꯗꯣꯏꯗꯤ ꯃꯥꯜꯂꯦ. ꯑꯗꯨ ꯃꯌꯥꯝꯒꯤ ꯀꯣꯃꯦꯟꯗꯗꯤ ꯑꯩ ꯁꯦꯠ ꯁꯣꯡ ꯍꯦꯟꯅ ꯁꯛꯂꯣ ꯍꯥꯏꯕꯁꯦ ꯂꯣꯏ ꯍꯥꯏꯔꯦ. ꯑꯗꯨ ꯑꯩꯒꯤꯗꯗꯤ ꯂꯣꯏꯅꯃꯛ ꯌꯥꯅꯕ ꯂꯣꯏꯅꯃꯛ ꯁꯛꯆꯔꯤ. ꯍꯟꯗꯛ ꯑꯩꯈꯣꯏꯒꯤ ꯑꯣꯖꯥ ꯁꯩꯇꯖꯤꯠ ꯑꯣꯖꯥ ꯕꯤ ꯀꯦ ꯑꯩꯈꯣꯏ ꯀꯩꯁꯥꯜ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ꯕꯤꯕ ꯑꯣꯖꯥꯒꯤ ꯃꯌꯦꯛ ꯑꯃꯁꯨ ꯁꯛꯆꯒꯤ ꯐꯦꯁꯕꯨꯛꯀꯤ ꯍꯦꯔꯣꯏꯟ ꯐꯪꯀꯤ ꯁꯣꯡꯅꯦ ꯑꯗꯨꯁꯨ. ꯑꯗꯨꯁꯨ ꯑꯗꯨꯝ ꯃꯌꯥꯝꯅ ꯇꯥꯕꯤ ꯈꯜꯂꯛꯄꯁꯨ ꯑꯗꯨꯝ ꯌꯥꯎꯋꯦ ꯕꯥꯕꯣꯛꯅ. ꯑꯃꯥꯏꯅ ꯁꯤꯗꯤ ꯕꯥꯕꯣꯛꯅ ꯂꯤꯠꯄꯤꯒꯗꯕꯅꯤ ꯍꯥꯏꯇꯥꯔꯦ. ꯑꯩꯒꯤꯗꯤ ꯂꯣꯏ ꯌꯥꯅꯕ ꯁꯛꯆꯒꯅꯤ ꯕꯔꯁ ꯇꯥꯏꯂꯣꯏꯗꯤ ꯁꯦꯠ ꯑꯣꯏꯒꯦꯔꯥ ꯐꯪꯀꯤ ꯑꯣꯏꯒꯦꯔꯥ.
1: ꯃꯔꯛꯇꯅ ꯌꯥꯝꯕꯨꯡ ꯐꯣꯟ ꯑꯝꯇꯪ ꯄꯥꯏꯈꯠꯆ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ꯅꯤ, ꯃꯔꯨꯞꯀꯤ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ꯍꯥꯟꯅ ꯊꯝꯕꯤꯌꯨ.
2: ꯑꯩꯒꯤ ꯃꯤꯡ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ꯔꯁ, ꯄꯥꯝꯃꯨꯂꯩꯀꯥꯏ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1: ꯃꯔꯨꯞ, ꯉꯁꯤ ꯑꯩꯈꯣꯏꯒꯤ ꯌꯥꯝꯕꯨꯡꯗ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ꯅꯤꯡꯕꯅꯣ? ꯊꯝꯕꯤꯌꯨ.
2: ꯑꯩꯒꯤ ꯌꯥꯝꯕꯨꯡ ꯀꯩꯅꯣꯗ ꯊꯝ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ꯒꯤ ꯏꯁꯩꯗ ꯍꯥꯏꯅꯤꯡꯕ ꯍꯥꯏꯇꯥꯔꯦ. ꯃꯥꯒꯤ ꯏꯁꯩ ꯑꯅꯧ ꯑꯅꯧꯕ ꯁꯨꯝ ꯐꯣꯡꯉꯛꯄꯗ ꯁꯨꯝ ꯐꯖꯕ, ꯃꯥꯒꯤ ꯍꯦꯛ ꯃꯥꯒꯤ ꯁꯛꯇꯣꯔꯛꯄꯁꯦ ꯐꯖꯕ, ꯁꯨꯝ ꯃꯤꯗꯨ ꯇꯥꯕꯗ ꯁꯨꯝ ꯅꯨꯡꯉꯥꯏꯕꯀꯣ. ꯑꯣꯏꯕꯗ ꯑꯩꯅ ꯃꯉꯣꯟꯗ ꯑꯗꯨꯝꯕ ꯁꯖꯦꯁꯟ ꯈꯤꯇꯪ ꯍꯥꯏꯅꯤꯡꯕ. ꯑꯗꯒꯤ ꯃꯤꯅꯁꯨ ꯍꯦꯛ ꯃꯥ ꯌꯥꯎꯋꯦ ꯍꯥꯏꯕꯗ ꯁꯨꯝ ꯅꯨꯡꯉꯥꯏꯕ ꯂꯩꯗꯅ, ꯑꯗꯨꯝꯕꯗꯨꯒꯤ ꯁꯨꯝ ꯍꯥꯏꯅꯤꯡꯕ ꯁꯨꯝ ꯇꯧꯖꯔꯛꯄꯅꯦ.
1: ꯚꯦꯂꯨꯑꯦꯕꯜ ꯑꯣꯏꯕ ꯋꯥꯐꯝ ꯈꯔ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ꯗꯨꯅ ꯊꯝ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ꯞ.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ꯅꯁꯨ ꯃꯃꯜ ꯂꯥꯏꯗ꯭ꯔꯕ ꯋꯥꯍꯩ ꯀꯌꯥ ꯑꯃ ꯑꯩꯈꯣꯏ ꯌꯥꯝꯕꯨꯡꯒꯤ ꯃꯐꯝꯗꯁꯨ ꯊꯝꯕꯤꯔꯛ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ꯌꯥꯝꯕꯨꯡꯅ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ꯕꯒꯗꯤ ꯂꯩ?
0: ꯁꯨꯃꯥꯏꯅ ꯃꯤꯅ ꯄꯕ꯭ꯂꯤꯛꯅ ꯌꯣꯟꯅ ꯌꯥꯕꯤ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ꯁꯦ ꯑꯇꯥꯡꯕꯅꯤ. ꯑꯃꯔꯣꯝꯗ ꯍꯥꯏꯔꯒꯗꯤ 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ꯁꯥ ꯂꯩ ꯌꯥꯕꯁꯨ ꯅꯠꯇꯦ, ꯗꯦꯟ ꯃꯌꯥꯝꯅ ꯅꯨꯡꯁꯤꯍꯟꯒꯦ ꯍꯥꯏꯕꯁꯨ ꯌꯥꯕ ꯅꯠꯇꯦ. ꯑꯗꯣ ꯃꯌꯥꯝꯅ ꯅꯨꯡꯁꯤꯕꯤꯔꯤꯒꯩ ꯑꯩ ꯏꯁꯩ ꯄꯔꯐꯣꯔꯝ ꯇꯧꯕ ꯏꯁꯩ ꯄꯨꯊꯣꯛꯄ ꯂꯦꯞꯆꯔꯣꯏꯁꯤꯗꯪ ꯑꯩ ꯍꯥꯏꯖꯒꯦ. ꯃꯈꯥ ꯇꯥ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ꯏꯁꯩ.
1: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ꯅꯤ, ꯃꯔꯨꯞꯀꯤ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ꯊꯝꯕꯤꯌꯨ.
3: ꯑꯩꯒꯤ ꯃꯤꯡꯅ ꯃꯍꯦꯁ ꯑꯣꯏꯔꯛꯄꯝ, ꯑꯩ ꯍꯩꯔꯣꯛ ꯄꯥꯠ 2ꯗꯒꯤꯅꯤ ꯃꯔꯨꯞ.
1: ꯃꯔꯨꯞ, ꯉꯁꯤ ꯑꯩꯈꯣꯏꯒꯤ ꯌꯥꯝꯕꯨꯡꯗ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ꯅꯤꯡꯕꯅꯣ?
3: ꯑꯩꯅ ꯗꯥꯔꯥꯁꯇ ꯍꯪꯅꯤꯡꯕ ꯍꯥꯏꯕꯨ ꯗꯥꯔꯥꯁꯁꯦ ꯀꯩ ꯂꯝꯗꯒꯤ ꯑꯣꯏꯕꯤꯒꯦꯅ ꯁꯤꯗ ꯍꯪꯖꯒꯦꯅ ꯈꯟꯕꯁꯤ ꯀꯨꯏꯔꯕ, ꯑꯗꯣ ꯗꯥꯔꯥꯁ ꯎꯅꯒꯅꯤ ꯍꯥꯏꯕ ꯑꯩ ꯄꯥꯎ ꯇꯥꯕꯗꯒꯤ ꯀꯣꯜ ꯇꯧꯖꯔꯛꯏꯅꯤ.
1: ꯂꯝ ꯈꯤꯇꯪ ꯈꯪꯕꯤꯅꯤꯡ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ꯏꯁꯩꯒꯗꯤ ꯂꯥꯟꯊꯣꯛꯍꯟꯅꯤꯡꯕꯤꯗꯕ꯭ꯔ?
3: ꯏꯁꯩ ꯑꯝꯇꯪꯒ ꯈꯟꯖꯒꯦ, ꯗꯥꯔꯥꯁꯀꯤ ꯍꯣꯅꯨꯡ ꯅꯪꯒꯤ ꯀꯨꯝꯍꯩꯁꯦ ꯁꯤꯗꯪ ꯈꯟꯖꯒꯦ.
1: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ꯞ. ꯉꯁꯤ ꯃꯔꯨꯞ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ꯕꯒꯤꯗꯃꯛꯇ.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ꯍꯪꯕꯤꯔꯛꯏꯕ ꯋꯥꯍꯪꯁꯤꯒꯤ ꯑꯦꯗꯥꯞ ꯈꯤꯇꯪ ꯇꯧꯁꯤꯟꯖꯔꯛꯀꯦ. ꯑꯩꯈꯣꯏꯒꯤ ꯂꯩꯐꯝꯁꯦ ꯀꯗꯥꯏꯗꯩꯅꯣ ꯍꯥꯏꯕꯈꯛ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ꯐꯦꯃꯤꯂꯤ ꯑꯃꯁꯨ ꯂꯩꯔꯕꯅꯤꯅ ꯐꯦꯃꯤꯂꯤ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ꯄꯟꯕꯤꯔꯝꯃꯣ ꯌꯥꯝꯕꯨꯡ.
0: ꯑꯣꯀꯦ, ꯑꯩꯒꯤ ꯂꯩꯐꯝꯁꯦ ꯁꯦꯒꯥꯔꯣꯠ ꯈꯣꯏꯔꯤꯄꯨꯝ ꯂꯩꯀꯥꯏ ꯀꯩꯁꯥꯝꯄꯥꯠꯀꯤ ꯑꯣꯏꯜ ꯄꯝ ꯂꯩꯕꯗꯨ ꯆꯪꯉꯒ ꯗꯣꯕꯤ ꯃꯆꯨ ꯂꯦꯛꯇ ꯆꯪꯖꯔꯒ ꯁꯦꯒꯥꯔꯣꯠ ꯈꯣꯏꯔꯤꯄꯨꯝ ꯂꯩꯀꯥꯏꯅ ꯂꯩꯀꯥꯏ ꯑꯃ ꯂꯩꯖꯩ ꯑꯗꯨꯗꯒꯤꯅꯤ. ꯑꯗꯣ ꯑꯩꯒꯤ ꯐꯦꯃꯤꯂꯤ ꯍꯣꯏ ꯐꯦꯃꯤꯂꯤ ꯂꯩꯖꯔꯦ, ꯑꯩꯒꯤ ꯋꯥꯏꯐꯁꯤꯅ ꯀꯣꯡꯕꯗꯒꯤꯅꯤ, ꯁꯅꯥꯁꯝ ꯅꯤꯔꯃꯂꯥ ꯀꯧꯏ, ꯏꯆꯥꯅꯨꯄꯥ ꯑꯃꯁꯨ ꯐꯪꯖꯔꯦ, ꯏꯆꯥꯅꯨꯄꯥ ꯃꯃꯤꯡꯅ ꯌꯥꯏꯔꯥꯁ, ꯃꯥꯏ ꯃꯃꯤꯡꯗꯤ ꯌꯥꯏꯈꯣꯝꯕ ꯔꯥꯖꯀꯨꯃꯥꯔ ꯍꯥꯏꯕꯅꯤ, ꯑꯗꯨꯗꯤ ꯍꯣꯛꯔꯥꯖꯀꯤ ꯏꯆꯥꯅꯨꯄꯥꯅꯦ, ꯃꯌꯥꯝꯅ ꯌꯥꯏꯔꯥꯁ ꯌꯥꯏꯔꯥꯁ ꯍꯣꯟꯕꯤꯅ ꯃꯌꯥꯝ ꯅꯨꯡꯁꯤꯕꯤꯗꯅ ꯁꯤ ꯍꯥꯏꯖꯅꯤꯡꯉꯤ.
1: ꯌꯥꯝꯕꯨꯡꯅ ꯄꯟꯕꯤꯈꯤ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ꯛ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ꯖꯥ ꯅꯥꯏꯔꯒ ꯇꯝꯃꯛꯄ ꯅꯠꯇꯦ, ꯊꯥꯏꯅꯗꯒꯤ ꯂꯩꯔꯛꯄ ꯑꯣꯖꯥꯁꯤꯡꯅ ꯁꯛꯄꯤꯔꯛꯄ ꯏꯁꯩꯁꯤꯡ ꯑꯗꯨ ꯑꯃꯨꯛ ꯔꯤꯍꯔꯁꯦꯜ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ꯄꯅꯦ ꯍꯥꯏꯅꯁꯨ ꯊꯝꯕꯤꯈꯤ. ꯑꯗꯣ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ꯁꯨ ꯈꯟꯕꯤꯔꯛꯏꯕ ꯅꯣꯡꯗꯝꯕ ꯅꯪꯒꯤ ꯍꯥꯏꯔꯤꯕ ꯏꯁꯩꯁꯦ ꯑꯃꯨꯛ ꯅꯧꯅ ꯁꯛꯇꯣꯔꯛꯄ ꯀꯥꯟ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ꯕ,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ꯑꯃꯁꯨ ꯑꯣꯏꯈꯤ.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ꯑꯈꯨꯟꯕꯃꯅꯤ ꯍꯥꯏꯕ ꯌꯥꯝꯅ ꯐꯖ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ꯁꯨ ꯑꯣꯏꯈꯤꯕꯅꯤ. ꯑꯗꯨ ꯃꯁꯤ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ꯒꯤ ꯊꯧꯗꯨꯅꯨꯡ ꯑꯗꯒꯤ ꯅꯨꯡꯁꯤꯕ ꯃꯁꯛ ꯇꯥꯌꯣꯟꯅꯕ ꯍꯥꯏꯔꯤꯕ ꯌꯥꯝꯅ ꯃꯤꯅꯤꯡꯐꯨꯜ ꯑꯣꯏꯕ ꯏꯁꯩ ꯃꯌꯥꯝ ꯑ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ꯗꯁꯨ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ꯑꯩꯕꯨ ꯍꯤꯡꯈꯣꯔꯥ ꯑꯩꯕꯨ ꯁꯤꯈꯣꯔꯥ ꯍꯥꯏꯔꯤꯕ ꯏꯁꯩ ꯃꯌꯥꯝ ꯑꯁꯦ, ꯁꯤꯁꯦ ꯃꯊꯪ ꯃꯅꯥꯎ ꯂꯥꯏꯅ 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ꯌꯥꯝꯕꯨꯡꯒꯤ ꯑꯣꯏꯅ ꯁꯤꯡꯒꯤꯡꯒꯤ ꯖꯔꯅꯤꯁꯦ, ꯍꯥꯏꯗꯤ ꯏꯁꯩ ꯁꯛꯄꯒꯤ ꯖꯔꯅꯤꯁꯦ ꯀꯗꯥꯏꯗꯩꯅ ꯀꯗꯥꯏ ꯐꯥꯎꯕ ꯌꯧꯅ ꯄꯨꯕꯤꯔꯛꯄ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ꯕꯤꯌꯨ.
0: ꯊꯥꯒꯠꯆꯔꯤ ꯆꯨꯅꯨꯕꯤ. ꯑꯩ ꯄꯔꯐꯣꯔꯝ ꯇꯧꯖꯔꯦ ꯗꯦꯟ ꯑꯗꯨꯒ ꯑꯗꯨꯝ ꯑꯩ ꯃꯈꯥ ꯇꯥꯕꯗꯨ ꯁꯤ ꯑꯗꯨꯝ ꯅꯝꯖꯔꯛꯑꯦ ꯈꯔ ꯑꯗꯨꯝ ꯃꯇꯝ ꯈꯔ ꯇꯦꯟꯖꯜꯂꯛꯑꯦ ꯍꯥꯏ ꯇꯥꯔꯦꯅꯦ ꯍꯥꯟꯅꯗꯤ ꯏꯁꯩꯁꯦ ꯑꯩꯅ ꯑꯗꯨ ꯏꯕꯟ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ꯍꯥꯏꯔ ꯃꯇꯝꯗ ꯏꯁꯩꯁꯦ ꯉꯁꯥꯏꯒꯤ ꯑꯩꯒꯤ ꯁ꯭ꯇ꯭ꯔꯥꯏꯀꯤꯡ ꯑꯃ ꯑꯣꯏꯈꯤꯗꯅ ꯑꯩꯕꯨ ꯍꯤꯡꯈꯣꯔꯗꯒꯤ ꯌꯥꯝ ꯅꯨꯡꯁꯤꯗꯅ ꯃꯌꯥꯝꯅ ꯄꯥꯝꯕꯤꯈꯤꯕ ꯃꯇꯨꯡꯗꯒꯤ

0: ꯑꯣꯏꯈꯤꯕ ꯍꯥꯏꯇꯥꯔꯦꯀꯣ, ꯃꯁꯤꯁꯦ ꯀꯔꯝꯕꯅꯒꯗꯤ ꯑꯣꯏ ꯍꯥꯏꯅꯒꯗꯤ ꯊꯝꯕꯤꯅꯤꯡꯉꯤ. ꯑꯩꯒꯤ
1: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ꯒꯤ ꯏꯅꯥꯎ ꯑꯩꯒꯤ ꯏꯌꯥꯝꯕꯁꯤꯡ ꯑꯩꯒꯤ ꯌꯥꯝꯕꯁꯤꯡ ꯍꯥꯏ ꯇꯥꯔꯦꯀꯣ, ꯑꯥꯔꯇꯤꯁ ꯑꯣꯏꯒꯦꯔꯥ ꯗꯦꯟ ꯃ꯭ꯌꯨꯖꯤꯛ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ꯒꯦꯔꯥ ꯗꯦꯟ ꯑꯦꯅꯤ ꯐꯤꯜꯝ ꯑꯩꯈꯣꯏꯒꯤ ꯐꯤꯜꯝ ꯃꯦꯀꯔ ꯑꯣꯏꯒꯦꯔꯥ ꯂꯣꯏꯅꯃꯛꯇꯤ ꯄꯨꯜꯂꯦ. ꯑꯗꯨꯒ ꯁꯤꯃ ꯅꯨꯡꯉꯥꯏ ꯁꯤꯃ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ꯕꯗꯤ ꯑꯩꯉꯣꯟꯗꯗꯤ ꯀꯩꯁꯨ ꯂꯩꯇꯦ. ꯂꯣꯏꯅꯃꯛꯇꯤ ꯌꯥꯅꯕ ꯆꯠꯂꯦ. ꯉꯁꯤ ꯐꯥꯎ ꯑꯥꯔꯇꯤꯁꯇꯒꯤ ꯅꯨꯡꯉꯥꯏꯔꯦ ꯍꯥꯏꯕꯁꯨ ꯑꯝꯇ ꯂꯩꯇꯦ, ꯂꯣꯏꯅꯃꯛ ꯌꯥꯅꯕ ꯆꯠꯂꯤ. ꯗꯦꯟ ꯄꯨꯟꯕ ꯍꯥꯏꯁꯦ ꯍꯣꯏ ꯃꯥꯏ ꯃꯥꯒꯤ ꯉꯁꯥꯏꯒꯤ ꯏꯁꯩꯗꯨꯅ ꯃꯈꯜ ꯄꯨꯏꯗꯅꯀꯣ, ꯀꯥꯏꯅꯕꯅ ꯀꯥꯏꯅꯕꯒꯤ ꯇꯣꯉꯥꯟꯅ ꯂꯩꯖꯈ꯭ꯔꯦ, ꯑꯔꯥꯡꯕꯅ ꯑꯔꯥꯡꯕ ꯂꯩꯖꯈ꯭ꯔꯦ. ꯑꯗꯣ ꯉꯁꯤ ꯐꯥꯎ ꯑꯣꯏꯅ ꯑꯩꯁꯤꯅ ꯍꯦꯜꯂꯤ ꯁꯤꯅ ꯍꯦꯟꯗꯦ ꯍꯥꯏꯕꯗꯤ ꯏꯁꯩ ꯍꯥꯏꯁꯦ ꯑꯩꯒꯤ ꯏꯁꯩꯁꯦ ꯑꯩ ꯂꯣꯏ ꯄꯥꯝꯖꯔꯦ, ꯂꯣꯏ ꯏꯁꯩ ꯉꯥꯛꯇꯅꯤ. ꯄꯥꯝꯖꯗꯕ ꯌꯥꯎꯕꯅꯗꯤ ꯄꯥꯕ꯭ꯂꯤꯛꯅ ꯍꯪ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ꯔꯝꯕ ꯏꯁꯩ ꯈ꯭ꯋꯥꯏ ꯄꯥꯝꯖꯒꯦꯁꯦ ꯂꯣꯏꯅꯃꯛ ꯐꯖꯩꯅꯤ ꯏꯁꯥ ꯁꯛꯆꯩꯅꯦꯕ, ꯃꯤꯅ ꯗꯤꯁꯤꯖꯟꯗꯤ ꯄꯥꯕ꯭ꯂꯤꯛꯅ ꯂꯦꯞꯄꯤꯒꯗꯣꯏ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ꯒꯤ ꯑꯥꯔꯇꯤꯁ ꯃꯌꯥꯝꯁꯦ ꯑꯦꯅꯤ ꯀꯣꯂꯥꯕ ꯄꯨꯟꯕꯗ ꯁꯤꯅ ꯍꯦꯜꯂꯤ ꯁꯤꯅ ꯍꯦꯟꯗꯦ ꯍꯥꯏꯕꯗ ꯂꯩꯇꯦ. ꯉꯁꯤ ꯐꯥꯎꯕꯗꯗꯤ ꯉꯁꯤ ꯐꯥꯎ ꯖꯔꯅꯤꯗ ꯂꯣꯏꯅꯃꯛ ꯅꯨꯡꯉꯥꯏ ꯍꯥꯏ ꯇꯥꯔꯦ.
0: ꯌꯥꯝꯕꯨꯡꯅ ꯁꯛꯇꯣꯔꯛꯄ ꯏꯁꯩꯁꯦ ꯃꯌꯦꯛꯇꯕꯨ ꯑꯣꯏ ꯇꯥ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ꯒꯤ ꯃ꯭ꯌꯨꯖꯤꯛꯇꯕꯨ ꯑꯣꯏ ꯇꯥꯔꯒꯁꯨ 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ꯑꯃ ꯑꯣꯏꯔꯤꯕꯀꯣ. ꯑꯗꯣ ꯁꯤꯒꯤ ꯏꯁꯩ ꯁꯦꯝꯃꯛꯄꯒꯤ ꯃꯑꯣꯡꯁꯤ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ꯏꯁꯩ ꯁꯦꯝꯃꯛꯄꯁꯦ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 ꯀꯥꯟꯗ ꯌꯥꯝꯕꯨꯡꯒꯤ ꯑꯣꯏꯅ ꯈꯨꯗꯛꯇꯒ ꯁꯦꯝꯃꯒ ꯑꯗꯨꯝ ꯀꯝꯄꯣꯁ ꯇꯧꯈꯤꯕꯁꯨ ꯌꯥꯎꯋꯦ ꯍꯥꯏꯅꯒꯁꯨ ꯑꯗꯨꯝ ꯇꯥꯖꯩ.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ꯃꯇꯝ ꯈꯔ ꯆꯪꯉꯒ ꯄꯨꯊꯣꯔꯛꯄꯁꯨ ꯌꯥꯎꯋꯦ ꯍꯥꯏꯅꯁꯨ ꯇꯥꯖꯩ. ꯑ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ꯏꯁꯩ ꯑꯃ ꯐꯣꯔꯝ ꯇꯧꯕ ꯁꯦꯝꯕ ꯍꯥꯏꯁꯦ ꯑꯩꯈꯣꯏ ꯕꯖꯥꯔꯗꯒꯤ ꯄꯣꯠ ꯆꯩ ꯂꯩꯕ ꯅꯠꯇꯦꯕ, ꯃꯇꯝ ꯊꯥꯗꯕ ꯑꯃ ꯆꯪꯉꯦ. ꯊꯥꯗꯔꯗꯤ ꯐꯖꯕ ꯍꯦꯟꯗꯣꯏꯅꯦꯕ. ꯊꯥꯗꯗꯕ ꯏꯁꯩꯁꯨ ꯂꯩ, ꯊꯥꯗꯕꯁꯨ ꯂꯩ.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ꯀꯣ, ꯉꯁꯤ ꯑꯩꯅ ꯏꯁꯩ ꯑꯃ ꯀꯝꯄꯣꯁ ꯇꯧꯔꯦ, ꯗꯦꯟ ꯑꯩ ꯁꯤꯁꯇꯦꯝꯗ ꯑꯣꯏꯒꯦꯔꯥ ꯑꯩ ꯋꯥꯠꯑꯦꯕꯔ ꯐꯣꯟꯗ ꯑꯣꯏꯒꯦꯔꯥ ꯇꯧꯔ ꯃꯇꯨꯡ ꯊꯝꯃ ꯃꯇꯨꯡ ꯅꯣꯡꯉꯥꯜꯂ ꯇꯥ ꯃꯇꯝꯗ ꯑꯗꯨꯗꯒꯤ ꯍꯦꯟꯅ ꯐꯖꯕ ꯑꯃ ꯊꯣꯛꯂꯛꯀꯅꯦꯕ. ꯁꯤ ꯍꯥꯞꯆꯤꯜꯂꯗꯤ ꯐꯖꯅꯤ, ꯁꯤ ꯇꯧꯔꯛꯀ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ꯐꯖꯅꯤ, ꯁꯤꯒꯤ ꯖꯒꯥꯁꯤꯗ ꯃꯁꯤ ꯍꯥꯞꯆꯤꯟꯕꯗ ꯐꯖ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ꯏꯅ ꯇꯧꯗꯅ ꯏꯁꯩꯁꯦ ꯃꯇꯝ ꯆꯪꯍꯜꯂꯤꯒꯩ ꯂꯣꯏꯒꯦ ꯐꯖꯕ ꯍꯦꯟꯅꯦꯕ. ꯃꯇꯝ ꯆꯪꯍꯟꯕꯅ ꯆꯍꯤ ꯑꯃ ꯑꯅꯤ ꯀ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ꯔꯨ ꯑꯣꯏꯗꯦꯀꯣ. ꯏꯁꯩ ꯑꯃ ꯐꯣꯔꯝ ꯇꯧꯕꯗ ꯃꯇꯝ ꯈꯤꯇꯪ ꯊꯥꯗꯕꯁꯤꯅ ꯍꯦꯟꯅ ꯐꯖꯕ ꯍꯦꯜꯂꯤ ꯍꯥꯏꯕꯁꯤꯃꯗꯤ ꯑꯩ ꯏꯁꯥꯒꯤ ꯁꯥꯏꯠꯇꯒꯤ ꯍꯥꯏꯖꯒꯦ. ꯍꯣꯏ, ꯌꯥꯝ ꯊꯨꯅ ꯀꯝꯄꯣꯁ ꯇꯧꯈꯤꯕꯁꯨ ꯂꯩ, ꯑꯩꯒꯤ ꯁꯥꯏꯠꯇꯒꯤ ꯑꯃ ꯂꯩꯖꯩ ꯍꯥꯏ ꯇꯥꯔꯦ.
0: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ꯗ ꯌꯥꯝꯕꯨꯡꯒꯤ ꯑꯣꯏꯅ ꯍꯥꯏ 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ꯕꯁꯦ ꯀꯔꯝꯕ ꯃꯤꯑꯣꯏ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ꯃꯥꯏ ꯄꯥꯛꯄꯁꯦ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ꯄꯤꯖꯔꯕꯗ, ꯍꯥꯏꯗꯤ ꯑꯩꯉꯣꯟꯗ ꯄꯤꯔꯁꯨ ꯌꯥꯔꯦꯀꯣ, ꯄꯥꯝꯖꯔꯤꯕ ꯏꯁꯩꯕꯨ ꯑꯣꯏꯒꯦꯔꯥ ꯗꯦꯟ ꯃꯥꯅ ꯄꯥꯝꯕ ꯂꯥꯏꯟ ꯍꯥꯏ ꯇꯥꯔꯦꯀꯣ.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IAS ꯄꯥꯝꯖꯕꯔꯦ, MCS ꯄꯥꯝꯕ ꯑꯣꯏꯒꯦꯔꯥ, ꯃꯥꯅ ꯄꯥꯝꯃꯤꯕ ꯂꯥꯏꯟꯗꯨꯗ ꯃꯥꯅ ꯄꯟꯊꯨꯡ ꯌꯧꯕꯗꯣ ꯑꯗꯨ ꯁꯛꯁꯦꯁ ꯑꯣꯏꯅ ꯍꯥꯏꯅꯤꯡꯉꯦꯗꯣ ꯑꯩꯒꯤ ꯁꯥꯏꯠꯇ ꯉꯁꯥꯏ ꯏꯆꯟꯗ ꯍꯥꯏꯖꯈꯤꯕ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ꯑꯩꯅ ꯏꯁꯩ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ꯁꯄꯣꯔꯠꯁꯦ ꯑꯩ ꯏꯃꯥ ꯑꯃ ꯈꯔ ꯇꯧꯋꯦ. ꯏꯁꯩꯅ ꯆꯥꯕ ꯌꯥꯔꯣꯏ ꯃꯅꯤꯄꯨꯔꯗꯗꯤ, ꯅꯪ ꯅꯁꯥ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ꯑꯃ ꯌꯦꯡꯉꯨ, ꯅꯠꯇ꯭ꯔꯒꯗꯤ ꯏꯁꯩꯅꯗꯤ ꯀꯁꯨ ꯅꯪ ꯂꯥꯏꯐ ꯇꯥꯏꯝꯅ ꯑꯉꯥꯡ ꯍꯌꯦꯡ ꯐꯦꯃꯤꯂꯤ ꯍꯌꯦꯡ ꯑꯗꯨ ꯃꯌꯥꯝꯗꯣ ꯉꯝꯃꯣꯏ ꯍꯥꯏꯕꯒꯤ ꯈꯜꯂꯣꯟ ꯑꯃ ꯂꯩꯗꯅ. ꯑꯗꯨꯒꯤ ꯄꯣꯠꯇꯣ ꯉꯁꯥꯏꯒꯤ ꯑꯩꯒꯤ ꯄꯥꯕꯨꯡꯅ ꯑꯩ ꯑꯗꯨꯒꯤ ꯏꯆꯥꯅꯨꯄꯥꯅꯤ ꯀꯥꯏ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ꯗ ꯑꯗꯨꯒꯤ ꯄꯣꯠꯇꯣ ꯑꯩꯅ ꯀꯣꯟꯅ ꯇꯥꯖꯔꯀꯥꯟꯗ, ꯑꯣ ꯑꯩꯅ ꯄꯥꯝꯖꯕ ꯑꯩꯅ ꯍꯣꯠꯅꯖꯒꯦ ꯈꯟꯕꯗꯣ ꯀꯔꯝꯕꯈꯩꯗꯩ ꯁꯛꯁꯦꯁ ꯑꯣꯏꯔꯃꯥꯜꯂꯦ ꯀꯥꯏꯅ ꯑꯩꯅ ꯉꯁꯥꯏ ꯈꯟꯖꯕꯗꯣ, ꯑꯗꯣ ꯑꯩ ꯍꯧꯖꯤꯛ ꯍꯣꯠꯅꯒꯤꯅꯤ ꯂꯦꯞꯄ ꯂꯩꯇꯦ. ꯑꯩ ꯍꯧꯖꯤꯛ ꯁꯛꯁꯦꯁ ꯑꯣꯏꯁꯦ 100%ꯒꯨꯝꯕꯅꯦ ꯍꯥꯏ ꯇꯥꯔꯦ. ꯑꯩ ꯃꯤꯉꯣꯟꯗꯗꯤ ꯍꯥꯏꯗꯣꯛꯄ ꯅꯠꯇꯦꯀꯣ, ꯏꯁꯥꯅ ꯏꯁꯥꯕꯨ ꯍꯔꯥꯎꯖꯕ ꯄꯣꯛꯆꯕꯗꯣ. ꯑꯃꯥꯏꯅ ꯑꯩꯅ ꯃꯌꯥꯝꯗ ꯍꯥꯏꯖꯅꯤꯡꯕ ꯍꯥꯏꯔꯒꯗꯤ, ꯑꯃꯥꯏꯅ ꯏꯁꯥꯅ ꯄꯥꯝꯃꯤꯕ ꯄꯟꯊꯨꯡꯐꯝꯗꯣ ꯌꯧꯔꯀꯥꯟꯗꯨꯗ ꯁꯛꯁꯦꯁ ꯑꯣꯏ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ꯉꯤ.
0: ꯑꯗꯣ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ꯀꯔꯤ ꯀꯔꯤ ꯑꯅꯧꯕ ꯄ꯭ꯔꯣꯖꯦꯛꯀꯗꯤ ꯂꯩꯕꯤ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1: ꯄ꯭ꯔꯣꯖꯦꯛꯁꯤ ꯍꯧꯖꯤꯛ ꯑꯃ ꯂꯩ, ꯁꯦꯠ ꯁꯣꯡ ꯑꯃ ꯑꯩꯒꯤ ꯏꯅꯥꯎ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ꯟꯖꯤ ꯑꯉꯣꯅ ꯅꯝꯃꯒ ꯑꯃ ꯂꯩꯔꯤ. ꯑꯩꯒꯤ ꯃꯔꯨꯞ ꯁ꯭ꯋꯥꯃꯦꯟꯖꯤ ꯅꯀꯨꯝꯕꯅꯤ, ꯏꯆꯟꯅꯨꯄꯤ ꯑꯃ ꯂꯩ ꯄ꯭ꯔꯤꯊꯤꯅ, ꯃꯃꯥꯅꯤꯅ ꯑꯦꯛ ꯇꯧꯕꯅꯤ. ꯑꯗꯨꯒ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ꯅꯥꯎ ꯒ꯭ꯂꯤꯁꯟ ꯊꯧꯗꯥꯝ, ꯃꯥꯅ ꯃ꯭ꯌꯨꯖꯤꯛ ꯇꯧꯕꯤꯕꯅꯤ, ꯑꯃꯥꯏꯅ ꯑꯗꯨꯝ ꯂꯩ. ꯗꯦꯟ ꯔꯣꯃꯦꯟꯇꯤꯛ ꯁꯣꯡ ꯑꯃꯒ ꯂꯩꯔꯤ, ꯃꯆꯥꯔꯣꯝ ꯃꯤꯃꯤꯇꯩꯒꯤ ꯗꯥꯇꯣꯅꯤꯅ ꯁꯦꯝꯕꯤꯕ, ꯑꯗꯨꯃꯁꯨ ꯄꯨꯊꯣꯔꯛꯀꯗꯕ ꯂꯩꯔꯤ. ꯗꯦꯟ ꯑꯩ ꯁꯣꯔꯠ ꯐꯤꯂꯝ ꯈꯔꯁꯨ ꯅꯝꯒꯦꯅ ꯈꯔꯁꯨ ꯈꯟꯕ ꯄ꯭ꯂꯥꯟꯗꯤ ꯌꯥꯝ ꯂꯩꯔꯤ, ꯑꯗꯣ ꯇꯝ ꯇꯝꯅ ꯄꯨꯊꯣꯛꯆꯔꯛꯀꯦ.
0: ꯁꯣꯏꯅꯃꯛꯀꯤ ꯃꯌꯥꯝꯅ ꯈꯧꯔꯥꯡꯅ ꯉꯥꯏꯅꯒꯅꯤ ꯍꯥꯏꯕꯁꯤ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ꯑꯗꯣ ꯂꯣꯏꯁꯤꯟꯗ꯭ꯔꯤꯉꯩꯒꯤ ꯃꯥꯡꯒꯣꯏꯅꯅ ꯌꯥꯝꯕꯨꯡꯒꯤ ꯇꯥꯌꯣꯟꯅꯕ ꯍꯥꯏꯕ ꯏꯁꯩꯁꯦ, ꯁꯤꯒꯤ ꯏꯁꯩꯁꯦ ꯑꯩꯍꯥꯛꯅꯁꯨ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ꯁꯨ ꯑꯣꯏꯈꯤꯕꯀꯣ, ꯃꯁꯤ ꯃꯇꯦꯛ ꯑꯃꯇꯪꯒ ꯂꯥꯟꯊꯣꯛꯄꯤꯔꯝꯃꯨ.
1: ꯊꯦꯡꯀ꯭ꯌꯨ.

ꯃꯥ ꯏꯟ ꯍꯥꯞꯐꯝ ꯌꯦꯡꯉꯁꯤ ꯑꯗꯨꯗꯤ ꯁ꯭ꯋꯥꯏꯗ ꯍꯦꯛꯇ ꯊꯥꯔꯁꯤ ꯃꯁꯦ ꯉꯥꯜꯂꯛꯀꯗꯕ ꯃꯥꯜꯂꯤ ꯍꯥꯏꯔꯗꯅ ꯏꯜ ꯍꯪꯒꯦꯟ ꯈꯣꯡꯖꯤꯒꯗꯣ ꯇꯤꯡꯉꯗꯅ ꯆꯤꯡꯉꯣꯏꯕꯨꯡꯉꯣ ꯊꯥꯡꯖꯤꯡ ꯈꯨꯔꯨꯝꯃꯤ ꯂꯥꯡꯂꯦ ꯂꯩꯕꯤ ꯃꯆꯥꯅ

0: ꯊꯦꯜꯂꯛꯑꯦ ꯊꯩ ꯊꯥꯖꯔꯛꯄꯗ
1: ꯍꯣꯏ
0: ꯍꯧꯖꯤꯛ ꯄꯨꯡ ꯃꯇꯝꯁꯤꯗ
1: ꯑꯗꯣ ꯊꯥꯡꯖꯤꯡ ꯊꯥꯕꯁꯦ ꯆꯍꯤ 20ꯃꯨꯛꯀꯤ ꯃꯃꯥꯡꯗꯅꯤꯅ ꯑꯣꯖꯥꯅ ꯁꯤꯟꯐꯝꯁꯤꯗ ꯂꯥꯛꯄꯒꯤ ꯂꯝꯕꯤꯁꯦ ꯏꯃꯥ ꯄꯥꯕꯨꯡꯅ ꯑꯗꯨꯝ ꯇꯧꯕꯤꯔꯝꯕ ꯄꯣꯠꯇꯨ ꯑꯗꯨꯝ ꯆꯠꯊꯔꯒ ꯂꯩꯕꯤꯍꯧꯕ ꯑꯣꯏꯒꯗꯕꯁꯨ ꯃꯥꯜꯂꯦ, ꯀꯃꯥꯏꯅ ꯇꯧꯕꯤꯔꯛꯄ?
0: ꯏꯃꯥ ꯄꯥꯕꯨꯡ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ꯃꯣꯏꯁꯨ ꯍꯥꯟꯅ ꯂꯣꯛꯇꯥꯛꯀꯤ ꯑꯦꯔꯤꯌꯥꯁꯤꯅ ꯏꯁꯤꯡ ꯊꯨꯝꯗ꯭ꯔꯤꯉꯩꯗꯗꯤ ꯂꯧ ꯁꯨꯝ ꯇꯧꯗꯅ ꯈꯣꯠꯇꯅ ꯎꯗꯅ ꯈꯣꯠꯇꯅ ꯇꯧꯔꯝꯃꯦ. ꯗꯥꯝꯁꯤꯅ ꯄꯥꯁ ꯇꯧꯈꯤꯕꯗꯒꯤꯗꯤ ꯊꯥꯡꯖꯤꯡ ꯂꯣꯝꯗꯣ ꯑꯣꯟꯊꯔꯦ, ꯑꯣꯟꯊꯔꯒ ꯊꯥꯡꯖꯤꯡ ꯂꯣꯝꯗ ꯍꯣꯠꯅꯕ.
1: ꯍꯣꯏ, ꯑꯗꯣ ꯊꯥꯡꯖꯤꯡ ꯊꯥꯕꯒꯤ ꯅꯤꯌꯣꯝ ꯁꯨꯃꯥꯏꯅ ꯊꯥ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ꯁꯦ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ꯊꯥꯕꯅꯣ ꯑꯝꯇꯪ ꯍꯥꯏꯕꯤꯌꯨ.
0: ꯂꯩ,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ꯂꯩꯕꯥꯛ ꯁꯦꯡꯇꯣꯛꯑꯅꯤ. ꯑꯦꯔꯤꯌꯥꯁꯤꯗ ꯁꯦꯡꯇꯣꯛꯑꯀꯥꯟꯗ ꯊꯥꯡꯖꯤꯡꯁꯦ ꯄꯔꯦꯡ ꯄꯔꯦꯡ ꯂꯦꯡ ꯂꯦꯡ ꯊꯥꯔꯛꯄ, ꯑꯗꯨ ꯍꯦꯛꯄꯁꯨ ꯍꯌꯦꯡ ꯂꯦꯡ ꯂꯦꯡ ꯍꯦꯛꯄ ꯅꯨꯡꯉꯥꯏꯅꯕ.
1: ꯊꯥꯕꯁꯤꯗꯤ ꯏꯁꯤꯡꯒꯤ ꯂꯦꯚꯦꯜꯁꯦ ꯑꯁꯨꯛꯀꯤ ꯆꯥꯡꯁꯤꯃ ꯂꯩꯔꯤꯉꯩꯗ ꯊꯥꯍꯧꯒꯗꯕꯅꯤ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ꯂꯩꯒꯦ? ꯑꯗꯨꯗꯤ
0: ꯈ꯭ꯋꯥꯡꯒꯤ ꯃꯈꯥꯗ ꯊꯥꯍꯧꯕꯅ ꯈ꯭ꯋꯥꯏꯗ ꯈꯨꯂꯣꯏꯕ ꯍꯦꯜꯂꯤ. ꯑꯗꯨ ꯀꯣꯟꯅ ꯏꯁꯤꯡ ꯑꯃꯨꯛ ꯆꯟꯖꯟꯕ, ꯊꯦꯜ ꯏꯉꯩ ꯊꯥꯕ ꯅꯨꯡꯉꯥꯏ
1: ꯅꯨꯡꯉꯥꯏꯕꯀꯣ. ꯍꯣꯏ, ꯑꯗꯨ ꯊꯥꯡꯖꯤꯡꯒꯤ ꯃꯔꯨꯁꯤꯗꯤ ꯍꯟꯗꯛ ꯀꯨꯝꯁꯤ ꯃꯔꯨꯁꯦ ꯃꯊꯪ ꯆꯍꯤꯒꯤꯗꯃꯛꯇ ꯊꯝꯕꯤꯍꯧꯔꯒ ꯊꯥꯔꯤꯔꯥ? ꯀꯃꯥꯏꯅꯒꯗꯤ ꯇꯧꯏ? ꯑꯗꯨꯗꯤ
0: ꯃꯁꯤ ꯍꯨꯟꯕ ꯅꯠꯇ꯭ꯔꯦ, ꯍꯥꯟꯅꯗꯤ ꯀꯥꯡꯒꯨ ꯑꯃꯗꯤ ꯍꯨꯟꯅꯕꯁꯨ ꯌꯥꯎꯏ. ꯑꯗꯨ ꯑꯩꯈꯣꯏꯗꯤ ꯃꯁꯥꯅ ꯍꯧꯖꯔꯛꯄꯁꯦ ꯑꯁꯤꯗ ꯐꯨꯛꯆꯔꯒ ꯄꯔꯦꯡ ꯑꯣꯏꯅ ꯊꯥꯈꯤꯕ.
1: ꯑꯗꯨꯗꯤ ꯆꯍꯤ ꯑꯃꯒꯤ ꯑꯃꯨꯛ ꯂꯤꯡꯊꯣꯛꯑꯒ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ꯡ ꯑꯃ ꯊꯥꯈꯤꯕꯁꯦ, ꯑꯗꯨꯗꯣ ꯃꯊꯪꯒꯤ ꯆꯍꯤ ꯑꯣꯜꯂꯛꯄꯗ ꯑꯃꯨꯛ ꯂꯂꯛꯄꯒ ꯌꯥꯎ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ꯗꯨꯝ ꯆꯍꯤ ꯑꯃ ꯊꯥꯈꯤꯕꯗꯨꯅ ꯑꯗꯨꯃꯛ ꯍꯥꯟꯅ ꯍꯧꯕ ꯄꯥꯝꯕꯤꯗꯨꯗꯒꯤ ꯑꯗꯨꯝ ꯍꯧꯔꯛꯄꯁꯨ ꯑꯗꯨꯝ ꯑꯣꯏꯕꯁꯨ ꯌꯥꯎꯕ꯭ꯔꯥ?
0: ꯌꯥꯎꯏ, ꯑꯗꯨ ꯁꯦꯝꯕ ꯃꯆꯪꯏ. ꯂꯦꯡ ꯅꯥꯏꯅ ꯍꯦꯜꯂꯛꯀꯗꯧꯅꯤꯅ ꯍꯤꯗꯒꯤ ꯂꯦꯡ ꯂꯦꯡ ꯄꯔꯦꯡ ꯄꯔꯦꯡ ꯍꯦꯜꯂꯛꯀꯗꯧꯕꯅꯤꯅ ꯑꯗꯨ ꯌꯥꯎꯕꯗꯨꯅ ꯑꯩꯈꯣꯏꯅ ꯈꯔ ꯂꯠꯇꯛ ꯇꯧꯕ ꯃꯔꯛꯇ ꯌꯥꯎꯔꯛꯄꯗꯨꯅ ꯑꯗꯨꯝ ꯊꯝꯕꯤꯕ.
1: ꯍꯣꯏ,
0: ꯂꯦꯡꯗꯨꯕꯨ ꯆꯨꯝꯃ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ꯊꯥꯡꯖꯤꯡꯒꯤ ꯍꯦꯟꯅ.
1: ꯍꯣꯏ, ꯑꯗꯣ ꯊꯥꯡꯖꯤꯡ ꯊꯥꯕꯒꯤ ꯃꯇꯝ ꯍꯥꯏꯕ ꯑꯃ ꯂꯩꯔꯝꯒꯗꯕꯗꯤ ꯃꯥꯜꯂꯦ, ꯑꯩꯈꯣꯏꯅ ꯊꯥꯡꯖꯤꯡꯒꯤ ꯆꯍꯤ ꯆꯨꯞꯄ ꯐꯪꯗꯕꯅꯤꯅ. ꯑꯗꯨ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ꯗꯤ ꯊꯥꯡꯖꯤꯡꯁꯦ ꯊꯥꯏ? ꯑꯗꯨꯒ ꯂꯣꯛꯄꯁꯤꯅ ꯊꯥꯡꯖꯤꯡ ꯊꯥ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ꯊꯥ ꯀꯌꯥ ꯑꯃꯨꯛ ꯂꯩꯔꯒꯗꯤ ꯂꯣꯛꯄ ꯌꯥꯕ? ꯑꯗꯨꯁꯨ ꯍꯥꯏꯕꯤ.
0: ꯍꯣꯏ, ꯃꯥꯔꯁ ꯐꯦꯕ꯭ꯋꯥꯔꯤ ꯃꯥꯔꯁꯗꯒꯤ ꯁ꯭ꯇꯥꯔꯠ ꯇꯧꯏ ꯊꯥꯕꯒꯤ.
1: ꯍꯣꯏ,
0: ꯑꯗꯒꯤ ꯊꯥ ꯑꯅꯤ ꯂꯩ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ꯍꯦꯛꯄ ꯂꯣꯛꯄ ꯍꯥꯏꯗ꯭ꯔꯦ, ꯊꯥ ꯑꯅꯤꯒꯨꯝꯕ ꯂꯩꯔꯒ ꯍꯦꯛ.
1: ꯊꯥ ꯑꯅꯤꯒꯨꯝꯕ ꯂꯩꯔꯒ ꯍꯦꯛꯏꯅꯦꯕꯀꯣ? ꯑꯗꯣ ꯍꯦꯛꯄꯁꯦ ꯏꯁꯥ ꯏꯇꯣꯝꯗꯅꯗꯤ ꯀꯝꯕ ꯃꯣꯏꯗꯨꯅꯤ, ꯑꯣꯖꯥ ꯏꯇꯣꯝꯗꯀꯣ?
0: ꯑꯗꯣ
1: ꯃꯤꯁꯨ ꯅꯦꯝꯒꯅꯤ. ꯑꯗꯨꯒ ꯑꯣꯖꯥꯒꯤ ꯑꯣꯏ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ꯇꯥꯡꯁꯦ ꯂꯥꯛꯆꯔꯕꯗ ꯑꯣꯖꯥꯒ ꯂꯣꯏꯅ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ꯅꯁꯨ ꯑꯗꯨꯝ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ꯀꯣ? ꯌꯨꯝꯗ ꯀꯅꯥ ꯀꯅꯥ ꯂꯩꯃꯤꯟꯅꯕ, ꯏꯆꯥ ꯀꯌꯥ ꯁꯨꯕꯤꯔꯦ ꯑꯝꯇꯪ ꯍꯥꯏꯕꯤꯌꯨ?
0: ꯏꯆꯥ ꯑꯍꯨꯝꯒ ꯑꯩꯒꯤ ꯅꯨꯄꯤꯒ ꯑꯩꯈꯣꯏ ꯃꯔꯤ ꯃꯉꯥꯈꯛ ꯂꯩꯖꯔꯝꯕꯅꯤ, ꯑꯗꯨ ꯑꯅꯤꯗꯤ ꯃꯌꯨꯝ ꯄꯥꯟꯊꯣꯛꯈ꯭ꯔꯦ, ꯅꯨꯄꯥ ꯑꯃ ꯍꯥꯏꯕꯔꯦ. ꯑꯗꯨꯅ ꯃꯤꯁꯦ ꯈꯔ ꯅꯦꯛꯊꯣꯛꯀꯅꯤ ꯁꯤꯡꯒ ꯇꯧꯔꯒ ꯇꯣꯝꯅ ꯉꯝꯗꯕꯅꯤꯅ.
1: ꯃꯥꯅꯦ ꯃꯥꯅꯦ, ꯃꯐꯝ ꯌꯥꯝ ꯆꯥꯎꯕꯅꯤꯅ.
0: ꯆꯥꯎꯕ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ꯍꯣꯠꯅꯖꯔꯤ.
1: ꯑꯗꯣ ꯃꯤ ꯅꯦꯛꯊꯣꯛꯄ ꯍꯥꯏꯕ ꯄꯟꯕꯁꯤꯗ ꯅꯦ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ꯡꯃꯒꯤ ꯈꯨꯠꯁꯨꯃꯟ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ꯗꯤ ꯀꯌꯥꯃꯨꯛꯀꯗꯤ ꯄꯤꯕꯤꯒꯦ?
0: ꯍꯣꯏ, ꯑꯌꯨꯛꯀꯤ ꯆꯥꯝꯃ, ꯅꯨꯡꯊꯤꯟꯒꯤ ꯆꯥꯝꯃ, ꯑꯍꯦꯛ ꯃꯟ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ꯏ ꯈꯨꯂꯪꯗꯣꯏꯅ.
1: ꯑꯗꯨꯒ ꯊꯥꯡꯖꯤꯡ ꯌꯣꯟꯕꯁꯤ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ꯀꯝꯗꯧꯅꯗꯤ ꯌꯣꯟ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ꯍꯥꯏꯕꯤꯌꯨ?
0: ꯍꯣꯏ, ꯍꯦꯛꯄꯁꯦ ꯁꯤꯗꯒꯤ ꯍꯦꯛꯑꯦ, ꯑꯩꯈꯣꯏ ꯒꯥꯔꯤꯗ ꯄꯨꯈꯠꯂꯦ. ꯌꯨꯝꯕꯨꯁꯦ ꯑꯌꯨꯛ ꯉꯟꯇꯥꯁꯦ ꯑꯩꯒꯤ ꯅꯨꯄꯤꯅ ꯏꯝꯐꯥꯜꯗ ꯀꯥꯔꯀꯥꯟꯗ ꯌꯣꯜꯂꯤ. ꯑꯗ ꯍꯜꯂꯛꯀꯥꯟꯗ ꯑꯃꯨꯛ ꯁꯤꯗ ꯑꯩꯒꯤ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ꯃꯨꯛ ꯀꯨꯝꯃꯛꯄ, ꯑꯩꯅ ꯁꯨꯝ ꯊꯥꯡꯖꯤꯡ ꯍꯦꯛꯄ ꯑꯣꯏꯅ ꯁꯨꯝ ꯂꯩꯕ, ꯑꯌꯨꯛ ꯇꯨꯝ ꯄꯥꯅꯒ ꯍꯦꯛꯄꯁꯨ ꯌꯥꯎꯔꯛꯏ. ꯉꯝꯃꯛꯇ꯭ꯔꯗꯤ ꯈꯨꯂꯪ ꯅꯦꯛꯄ ꯁꯪꯉꯛꯇ꯭ꯔꯗꯤ ꯑꯌꯨꯛ ꯇꯨꯝ ꯄꯥꯔꯒ ꯑꯩꯅ ꯏꯁꯥꯅ ꯍꯦꯛꯆꯔꯛꯏ, ꯅꯠꯇꯕꯗꯤ ꯌꯥꯗꯕ.
1: ꯌꯣꯟꯕꯁꯦ ꯑꯗꯨꯗꯤ ꯑꯇꯣꯞꯄ ꯃꯤꯑꯣꯏꯗ ꯄꯤꯕꯤꯗ꯭ꯔꯦꯕ? ꯑꯣꯖꯥꯒꯤ ꯂꯣꯏꯅꯕꯤꯅ ꯑꯗꯨꯝ?
0: ꯑꯩ ꯂꯣꯏꯅꯕꯤꯅ ꯑꯗꯨꯝ ꯄꯨꯔꯒ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ꯗ ꯄꯨꯔꯒ
1: ꯂꯣꯏꯅꯃꯛꯁꯦ?
0: ꯂꯣꯏꯅꯃꯛꯁꯦ. ꯅꯨꯡꯇꯤꯖꯥꯏꯒꯤ ꯍꯦꯜꯂꯛꯀꯗꯧꯕꯅꯤꯅ, ꯍꯞꯇꯥꯁꯦ ꯀꯥꯡꯗꯅ ꯍꯦꯜꯂꯛꯀꯗꯣꯏꯅꯦꯕ, ꯅꯣꯡꯗꯨꯗ ꯄꯨꯂꯞꯅ ꯍꯦꯛꯇꯣꯛꯀꯗꯧ ꯅꯠꯇꯦꯕ. ꯅꯣꯡꯃꯒꯤ ꯊꯨꯝꯃꯣꯛ ꯑꯅꯤ ꯍꯥꯏꯔꯁꯨ ꯑꯍꯨꯝ ꯑꯣꯏꯔꯁꯨ ꯍꯞꯇꯥ ꯑꯃꯁꯦ ꯁꯨꯡꯂꯦꯞ ꯂꯦꯞꯇꯅ ꯍꯦꯜꯂꯛꯀꯗꯣꯏꯅꯦ.
1: ꯄꯩꯁꯥꯁꯤꯗꯤ ꯊꯨꯝꯃꯣꯛꯇꯒꯨꯝꯕ ꯄꯩꯁꯥꯁꯦ ꯄꯥꯔ ꯄꯤꯕꯤꯕ꯭ꯔꯥ?
0: ꯄꯩꯁꯥꯁꯦ ꯀꯃꯥꯏ ꯇꯧꯒꯦꯗ, ꯑꯩꯈꯣꯏꯒꯤ ꯊꯥꯡꯖꯤꯡ ꯊꯥꯡꯖꯤꯡꯒꯤ ꯆꯥꯎꯕ ꯄꯤ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ꯃꯟꯗꯣ ꯉꯥꯡꯅꯔ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ꯌꯣꯜꯂꯦ.
1: ꯍꯣꯏ, ꯑꯗꯨ ꯆꯥꯎꯔꯥꯛꯄ ꯄꯩꯁꯥꯁꯦ ꯃꯃꯜꯁꯦ ꯑꯁꯨꯛꯇꯤ ꯑꯣꯏ ꯍꯥꯏꯕꯗꯣ ꯈꯤꯇꯪ ꯄꯟꯕꯤꯌꯨ.
0: ꯊꯥꯡꯖꯤꯡꯁꯦ ꯍꯧꯖꯤꯛꯇꯤ ꯀꯥꯂꯦꯟ ꯊꯥꯡꯖꯤꯡ ꯑ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ꯊꯥꯡꯖꯤꯡ ꯑꯗꯨ ꯂꯨꯄꯥ 20ꯗꯒꯤꯗꯤ ꯇꯥꯗꯦ. ꯑꯗꯒꯤ ꯍꯌꯦꯡ ꯈꯤꯇꯪ ꯑꯃꯨꯛ ꯊꯥꯡꯖꯤꯡꯁꯦ ꯃꯌꯥꯝꯁꯤꯅ ꯈꯒ ꯂꯣꯏ ꯍꯦꯟꯒꯠꯈ꯭ꯔ ꯃꯇꯝꯗꯗꯤ ꯃꯔꯥꯡ ꯀꯥꯏꯔꯛ ꯃꯇꯝꯗꯗꯤ ꯊꯥꯡꯖꯤꯡꯁꯦ ꯈꯔ ꯍꯣꯡꯅ ꯌꯣꯜꯂꯤ.
1: ꯑꯗꯨꯒ ꯉꯁꯥꯏ ꯑꯣꯖꯥꯅ ꯄꯟꯕꯤꯔꯛꯄꯗ ꯃꯃꯥꯡꯉꯩ ꯃꯇꯝ ꯍꯥꯏ ꯇꯥꯔꯦ, ꯑꯣꯖꯥꯒꯤ ꯄꯥꯕꯨꯡꯍꯣꯏ ꯏꯃꯥꯍꯣꯏ ꯃꯇꯝꯗꯁꯤ ꯂꯧ ꯑꯣꯏꯅ ꯎꯅꯔꯝꯕ ꯄꯣꯠꯁꯤ ꯏꯊꯥꯏ ꯗꯥꯝꯁꯤ ꯂꯩꯔꯛꯄꯅ ꯃꯔꯝꯗ ꯏꯁꯤꯡꯁꯦ ꯃꯧꯈꯠ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ꯁꯤꯡ ꯆꯦꯟꯗꯕꯝ ꯂꯩꯔꯛꯇꯕꯅꯤꯅ ꯂꯧꯎ ꯁꯤꯡꯎ ꯇꯧ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ꯛꯅꯕꯗꯒꯤ ꯁꯨꯃꯥꯏꯅ ꯄꯨꯈ꯭ꯔꯤ ꯑꯣꯏꯅ ꯇꯧꯊꯣꯛꯑꯒ ꯍꯧꯖꯤꯛ ꯊꯥꯡꯖꯤꯡꯁꯦ ꯊꯥꯕꯤꯔꯛꯄꯅꯤ ꯅ ꯍꯥꯏꯕꯤ. ꯑꯗꯣ ꯊꯥꯡꯖꯤꯡ ꯊꯥꯕꯗ ꯐꯪꯉꯤꯕ ꯂꯥꯛꯏꯕ ꯄꯩꯁꯥꯗꯣ ꯀꯥꯟꯅꯕꯗꯣ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ꯉꯁꯥꯏ ꯂꯧꯎ ꯁꯤꯡꯎ ꯇꯧꯔꯒ ꯃꯗꯨꯗ ꯐꯪꯕꯗꯨꯒ ꯀꯔꯝꯕꯅꯗꯤ ꯍꯦꯟꯅ ꯀꯥꯟꯅꯕꯗꯤ ꯐꯪ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ꯒꯦ?
0: ꯃꯁꯤ ꯑꯉꯟꯕꯗ ꯀꯩꯒꯨꯝꯕ ꯄꯨꯊꯣꯛꯄ ꯉꯝꯃꯒꯗꯤ ꯂꯧꯗꯒꯤꯗꯤ ꯑꯇꯦꯟ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ꯀꯝ ꯃꯥꯅ ꯍꯦꯜꯂꯤ,
1: ꯊꯥꯡꯖꯤꯡꯅ
0: ꯍꯦꯜꯂꯤ. ꯂꯧꯅ ꯃꯇꯝ ꯈꯔ ꯁꯥꯡꯅ

0: 就我嘞，等看没用的上来不他们喂。
1: 嗯哼。
0: 哦，另外一头。
1: 好，好，那我啥？以前用做大米的时候，没认识的。以前就搞的，以前大米的时候啥？我们等看病。
0: 你妈呢？这边不你妈？嗯哼。跟着我们这边的吃法，我是上面这个没有多，都等大几年。
1: 好，好，像怕啥？以前用做看病嘞，我啥？伊买个这个客人硬币了个，那块啊，没看大把收入些，不那大米的那不给他们的，他这了了个，客人没点等硬币。
0: 所以还得还觉得我那都不。
1: 好，好。
0: 你妈呢？这边不你妈？不你妈，你这个很难，哎呀，个啊，大明把硬不接个啊用的，个，你那知道不？
1: 他是一些没有不拿大明的东西。

0: ꯌꯥꯝ ꯐꯖꯕ ꯏꯁꯩ ꯑꯃ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 ꯑꯣꯖꯥ ꯉꯁꯥꯏ ꯄꯟꯕꯤꯔꯛꯄꯗ ꯏꯆꯥ ꯃꯔꯤ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ꯀꯣ ꯑꯅꯤ ꯑꯃꯅ ꯅꯨꯄꯤ ꯃꯌꯨꯝ ꯄꯥꯟꯈ꯭ꯔꯦ ꯍꯥꯏꯗꯅ ꯀꯔꯤ ꯀꯔꯤꯗꯤ ꯍꯧꯖꯤꯛ ꯍꯣꯠꯅꯔꯤ ꯑꯝꯇꯪ ꯍꯥꯏꯕꯤꯌꯨ ꯑꯣꯖꯥ
1: ꯅꯨꯄꯥ ꯑꯍꯟꯁꯤꯃꯗꯤ ꯕꯦꯡꯒꯂꯣꯔꯗ ꯃꯇꯝ ꯈꯔ ꯄ꯭ꯔꯥꯏꯚꯦꯠ ꯀꯝꯄꯦꯅꯤꯒꯤ ꯊꯕꯛ ꯆꯪꯉꯨꯔꯦ ꯑꯗꯣ ꯃꯅꯤꯄꯨꯔꯗ ꯊꯕꯛ ꯇꯥꯟꯅꯒꯅꯦꯅ ꯑꯃꯨꯛ ꯊꯣꯛꯂꯛꯑꯦ ꯑꯗꯨ ꯍꯧꯖꯤꯛ ꯁꯪꯉꯦ ꯃꯇꯝꯁꯤꯗ

ꯇꯥꯕꯤꯔꯦ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ꯊꯧꯔꯝ ꯑꯁꯤꯗ ꯊꯥꯡꯖꯤꯡ ꯊꯥꯕ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ꯑꯣꯏꯅꯥꯝ ꯕꯤꯁꯅꯨꯄꯨꯔꯗꯒꯤ ꯁꯣꯏꯕꯝ ꯅꯤꯂꯃꯅꯤ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ꯈꯤꯕꯤ ꯃꯦꯔꯤꯅꯥ ꯑꯣꯏꯅꯥ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ꯉꯁꯤꯒꯤ ꯊꯧꯔꯝ ꯀꯌꯥ ꯄꯥꯡ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ꯌꯦꯡꯅ ꯀꯔꯤ ꯑꯃꯨꯛ ꯍꯣꯠꯅꯒꯅꯤ ꯈꯟꯗꯨꯅ ꯔꯦꯗꯤꯑꯣ ꯇꯥꯅ ꯇꯥꯅ ꯄꯣꯊꯥꯔꯤꯕ ꯅꯨꯡꯁꯤꯖꯔꯕ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ꯌꯥꯝꯅ ꯄꯣꯁ ꯀꯥꯔꯗ ꯑꯃꯗꯤ SMS 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ꯄꯣꯁ ꯀꯥꯔꯗ ꯑꯃ ꯂꯧꯈꯠꯆꯔꯤ ꯄꯣꯁ ꯀꯥꯔꯗ ꯑꯁꯤ ꯍꯩꯔꯣꯛ ꯕꯖꯥꯔꯗꯒꯤ ꯈꯨꯟꯗꯣꯡꯕꯝ ꯆꯥꯎꯕꯤꯇꯣꯟ ꯈꯨꯟꯗꯣꯡꯕꯝ ꯔꯥꯖꯦꯟ ꯖꯦꯅꯣꯇꯥ ꯁꯟꯗꯦꯂꯥ ꯑꯃꯗꯤ ꯈꯨꯗꯣꯡꯕꯝ ꯆꯤꯡꯂꯦꯝꯕꯤ ꯃꯌꯥꯝ ꯑꯁꯤꯅ ꯄꯨꯟ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ꯍꯪꯒꯥꯃꯔꯨ ꯄꯣꯛꯈꯥꯏꯕꯤ ꯐꯤꯂꯝꯗꯒꯤ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0: 恁跟那小七个，恁给我看见嘞，看得见嘞。那上山的女子，可是东西不都不给。
1: 나농인디두피마사카잡아까대방안에게네나사가하이래쿠티마쿠주하이래기르

ꯁꯤꯡ ꯑꯁꯤꯅ ꯃꯤꯔꯥ ꯃꯦꯝꯆꯥ ꯐꯤꯜꯝꯗꯒꯤ ꯔꯥꯖꯨ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ꯁꯨꯔꯦꯁ ꯍꯤꯗꯪꯅ ꯁꯩꯔꯦꯡꯕ, ꯕꯤꯁꯦ ꯃꯣꯏꯔꯥ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ꯈꯟꯕꯤꯔꯛꯂꯤ꯫ ꯃꯔꯨꯞ ꯃꯌꯥꯝꯅ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ꯐꯤꯂ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